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

0: 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在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7: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5000梯，
8: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
9: 来70几岁了。
6: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10: 看起他呀还是比较很稳重，45斤的那种，
11: 我体重98斤，永远就是了。
6: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12: 我每次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10: 啊，他辛苦嘛。
6: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13: 那还是甘拜下风，为了花朵，我走过了未来。
14: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6: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0: 小小旅游团，
1: 大家快点快点呀，
2: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我们要参观的
1: 山洞，这可是甜甜的第一次探险，都等不及了。
3: 小鳄走不动，
2: 甜甜慢点，我还没介绍完呢。
1: 甜甜在玩呢，在玩呢。哎嘿，哦，山洞里会有什么呢？
2: 那想知道就跟紧我，可别乱走。
1: 甜甜没有走，甜甜在跳。好玩好玩。

0: 别乱扔。
1: 哎呀，甜甜太开心就忘了。
2: 别乱动呀，甜甜。
1: 只是石头，又弄不坏嘛。哇，好美呀！这些是什么？
3: 是石头，漂亮，
2: 神奇吧？这里的石头像是会发光一样。哎，甜甜慢点，
1: 真像满天的星星，甜甜好喜欢。发光石头变少了，甜甜还没看够呢。
4: 小饿，
3: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参观。
1: 好耶！甜甜吃饱了，甜甜再去转转。真是太美了。哎呀，走，带回去给大家当礼物吧。哇，这个更漂亮。这个才漂亮呢。还有这个，每个伙伴都要有。

0: 去了？
1: 来啦来啦！
2: 甜甜第一次去深洞探险，怎么样？
1: 好玩好玩！甜甜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呢，亮亮。
2: 啊，石头矿，这不是到处都是吗？
1: 啊，怎么不发光了？
0: 甜甜，你该不会是把山洞里的石头带出来了吧？
1: 甜甜想给大家惊喜。
0: 但这些石头出了山洞之后，一点也不好看，甜甜也不喜欢，对吗？
3: 小鳄陪甜甜去玩石头。
0: 甜甜，石头是从这里拿的吗？
1: 不是，还在前面，甜甜等下再拿出来。
0: 怎么开始掉石头了？小心，快，我们往前面跑。
1: 石头，甜甜是在这儿拿的。
3: 呀，石头又发光了。
0: 看来只有在山洞的环境里，它们才是最漂亮的样子。甜甜，我们快还回去好不好？
1: 之前扔的，
0: 美丽的地方要好好爱护才行啊！
3: 不乱动，不乱丢。
1: 甜甜记住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哎，
2: 这是礼貌参观徽章。
5: 不管去哪里游玩，一定要记得把垃圾带走或者扔进垃圾箱。但属于大自然的宝藏嘛。还是留在原地为妙。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0: 飞翔吧。

0: 阿克昨天累坏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阿克，你怎么在这儿？
2: 好啊，我等你们一起去清理叮咚。算了，今天我也坐船。
1: 我们的小船可没你飞得快哦。
2: 昨天飞得太久，翅膀也需要休息吧。走吧，我们出发。
1: 阿克，帮我把叮咚拿下来好吗？
2: 今天的风有点奇怪，不适合飞行。别急别急，我有办法。
1: 阿克小心。
0: 阿克，快抓住那个叮咚。谢谢尖尖。阿克怎么害怕叮咚啊？
1: 不，我觉得阿克只是在害怕飞行。所以阿克非要跟咱们坐船啊？
3: 尖尖，帮帮阿克。
1: 我们把能飞上天的叮咚都清理掉，阿克就能放心飞了。
0: 抓住他！
1: 别跑！
0: 抓住他！
1: 不好，太高了！咱们又不会飞，怎么清理啊？
3: 我有办法。叮当，用这个，不管多高的叮咚都能坐下来。
1: 这边，
0: 哎呀，差一点！
1: 我来。

0: 思吗？
1: 阿克，快看，我们清理了很多会飞的叮咚。
2: 别费事了，我现在只喜欢走路，一点都不喜欢飞。
3: 帅气阿克，
2: 飞行天才。
4: 哎呀，我没想飞，就是伸展伸展。
5: 我可真累，还是飞翔的感觉更好。飞行天才，飞行天才。
3: 这个叮咚又来了，
5: 小意思，别慌。你们以后就算遇到飞上天的叮咚，我飞行天才也会战胜他的。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6: 这是飞行叮咚徽章。
2: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袋，飞在天上的塑料袋要是缠住海鸟，会形成巨大的阻力，让海鸟完全失去对飞行的控制。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1: 莹莹光彩，
3: 萤火虫会来这跳舞，人家爱看。
8: 树下，快看！
3: 嘘，萤火虫不喜欢吵闹。
1: 哇，好美呀！
6: 看到萤火虫了吗？哟，
9: 看到了。
6: 萤火虫在哪儿啊？那些光真的是从它们肚子里发出来的吗？
9: 条条，我们正要看，
6: 它们就被你吓跑了。
9: 哎呀，云里太黑了。我迷路了，还摔了一跤。
3: 没关系，每天晚上萤火虫都会来。
6: 太好了，我一定要仔细看看萤火虫。
1: 甜甜说，萤火虫们喜欢吃画面，它们一定会靠近花环的。
10: 小鳄喜欢发光虫罩。
11: 萤火虫肯定最喜欢我的草帽，真希望它们能住在里面呢。
6: 找到了，找到了。有了它，再也不怕迷路了。
1: 它的光有点像萤火虫啊！
9: 我的发光叮咚一定能吸引最多的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为什么还不来？
1: 条条，叮咚太亮了。
6: 萤火虫，萤火虫！
1: 甜甜说，萤火虫怕吵，我们这样

0: 堆，只会把他们吓得躲起来。
1: 哦，我小点声，萤火虫，你们在哪儿？萤火虫，萤火虫！哎，出来嘛！
2: 小鸟都醒了，给我出来！
1: 是月光，到底在哪里啊？哎呀！
3: 乔乔，
4: 别吵，别吵了。什么是乔乔？
1: 没事儿，我一点也不疼。
0: 我们在找萤火虫，把大家都吵醒了，对不起。
4: 萤火虫最讨厌很亮的光了，所以他们都搬家了。
1: 啊，这样吗？
5: 亮亮的睡不着。
6: 没错。
4: 除了月亮的光，其他的光大家都讨厌。
1: 我马上关掉它。不能让光再打扰大家休息了。
7: 我们也来。
1: 还有一些。
5: 好热，
1: 我抱着。小鳄，你松开吧。
5: 小鳄，没关系，
0: 不用担心，
5: 我们陪着你。
4: 抱抱，好舒服。
5: 太好了，叮咚自己也累了。
0: 跳跳跳跳，快看！
8: 萤萤伙伴徽章。
9: 本集的叮咚是生活中会发光的东西，如果被当作垃圾乱丢，可能会造成光污染，打扰和破坏萤火虫的栖息地哦。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4: 科学向导魔力药水。
0: 小花快要坚持不住了。
5: 小鳄招水救小花。
0: 水壶里没有水。
5: 这里也没有水。
1: 那里有水。
0: 今天外面真的好热好热。
4: 真好喝。
1: 条条，小花的水被你喝掉了。
0: 我不知道，对不起，瞌睡象。
5: 找到了，这里要是给小花，太好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伤害到小花？
11: 绿色不是水，小鳄拿错了。
1: 瞌睡象，小鳄，你们别担心，
0: 小花应该会没事的。
5: 要是小花死掉可怎么办啊？你没事吧？小花，你不要死掉哦。
4: 小花，你没事，还长得这么高。哇，原来这是一瓶神奇的药水呀。有了，我可以用它把小岛

花越多越好。

0: 决定把这个美景画下来，然后把画挂到雪糕号里。哇，
1: 嘿，把我也画下来，画我跑步的样子，不画我跳高，不还是画我倒立吧，
2: 跳跳乱动，小恶乖，画小恶。
0: 我们先不打扰你了，瑞瑞笑。条条
1: 来了，
0: 画好啦。不过这里的花比我画的还美，而且还很香，躺在这里真舒服。小花，给你一滴神奇药水。哇，你长得好高啊，都到天上去了。哇，这真是太美妙了。原来是做梦。
1: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海藻？我要去找大家来帮忙。
2: 绿色海水，小鱼难受。
1: 原来海藻变多是因为那瓶神奇药水。
2: 我好像用太多了。
1: 别担心，有我们呢，我们一起加油，一定可以把海藻清理干净的。
2: 谢谢你们。
3: 小鳄冲呀。
1: 下面看我的吧。我清理的又好又快。
0: 我们一起加油。
1: 我们成功了，海藻都被清理干净了。
4: 神奇药水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1: 可是药水也能帮助小花呀，
0: 别用过头就好了。
2: 郑果果，小鳄吃多多。
1: 小鳄，这真是个好主意。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神奇药水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其实是植物化肥，肥料能够帮助植物生长，用过的肥料瓶子如果流入海洋，则会引起海藻爆发，破坏生态。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0: 吉利失踪了。
2: 吉利，看，都是小鳄找到的。
7: 哇，这么多叮咚！
8: 小鳄，闭上眼睛。好了。
2: 哇！小鳄也想学。
8: 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小鳄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等一下看谁写得快。啊？

0: 吉利呢？
1: 吉利，吉利！
0: 啊，
1: 他不在。吉利平时说话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2: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嘿，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3: 姐姐，快看！
2: 天呀，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我们快去救他！
1: 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3: 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又是吉利的叮咚。
2: 不会是
3: 怪物？有人害怕被吃掉。
1: 小朋友，我来保护你。
2: 别急，我们来帮你。
0: 得救了，谢谢你们。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我想钻到这坑里躲起来，结果就出不来了。
1: 你也看到怪物了？
4: 怪物去哪了？
2: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0: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1: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这怪物也太大了，
2: 是影子，咱们也可以做。
5: 别走，怪物！怎么是你们啊？
1: 红巴卡，你怎么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5: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1: 原来你也听说了。
5: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3: 是吉利。
1: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3: 吉利，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6: 不，这不能吃。
1: 糟了，怪物又把吉利吃掉了。放开我们的朋友。
3: 怪物走开。
7: 吉利，
3: 我们来救你了。
8: 这是最后一个了。
3: 吉利，
8: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1: 抓走你的怪物呢？
8: 怪物？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4: 没有怪物，
1: 是叮咚。
8: 毒怪物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1: 可明明大家都说有怪物，
2: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3: 叮咚，拿圆圆，小恶保护吉利。
6: 谢谢伙伴们，回去继续我们的约定吧。
9: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10: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11: 争夺艺术品。
12: 哇，叮咚叮咚。
6: 不对，0011，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12: 这个

0: 我？
1: 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0: 谢谢吉利。叮咚，叮咚。哎，
1: 记住，是艺术品。哎，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嘿，哦，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
2: 哎呀，吉利，你怎么了？
1: 尖尖，强强，我的艺术品被零零幺幺吃掉了。啊！
2: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哦，
3: 没错，零零幺幺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1: 啊？什么？
2: 吉利，你可以告诉零零幺幺，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0: 叮咚，叮咚。
1: 哎，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3: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1: 糟了！呀，是零零幺幺。

0: 叮咚，好多叮咚。叮咚，有叮咚。
1: 我的艺术品。虽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0: 叮咚，变好。
1: 现在都归你了。
0: 吉利。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没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丁丁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
1: 也许他是对的。
2: 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黎尼恩邀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3: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1: 谢谢你0011，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5: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0: 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1: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无前梯。
2: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
3: 70几岁了。
0: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4: 看起来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文的那种。
1: 我体重98斤，应该就是了。相当的问题，
0: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1: 我每次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4: 啊，他辛苦嘛。
0: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1: 那个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5: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6: 师傅，我起来。
7: 越怕死得越快，
8: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
9: 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0: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11: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12: 你们干什么呢？
13: 杀了，快杀我！
7: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4: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7: 好处
14: 啊？

0: 他们果然去了配列坊，前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前野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再见。
1: 解决了，向应口长官报告吧。
2: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啊！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

0: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1: 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邓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啊，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夺取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知道你会来的，
2: 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
1: 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哎。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0: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0: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3: 好了，
0: 走走。

0: 手雷爆炸！
1: 奶奶的，给我追！
2: 是。

0: 什么？他们跑了？
1: 云剑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1: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长官，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0: 看不到故乡了！
1: 我要炸船！
0: 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1: 长官，您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1: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2: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1: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0: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3层船顶下来。
1: 是，
0: 立刻行动。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5: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0: 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1: 啊，这可
0: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0: 成交。

0: 样？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4: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4: 这儿有一起案发投档，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0: 这跟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哎呀，
2: 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3: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2: 在这儿呢。
0: 放这儿。
3: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3: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那好了。
3: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2: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3: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3: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3: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3: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1: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3: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1: 啊！
0: 聪明。
1: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3: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2: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扇叶？
0: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3: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3: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3: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2: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0: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1: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0: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1: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1: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2: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白。
1: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1: 可你……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

0: 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1: 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2: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0: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吗？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哎。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

0: 电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电专用，华夏新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再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4: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5: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无前梯。
6: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
7: 哎，70几岁了。
4: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8: 看起来呀，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斯文文的那种。
9: 我体重98斤，永远都是相当的不行。
4: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9: 我每次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8: 啊，他辛苦嘛。
4: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9: 那个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10: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4: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11: 师傅，我起来。
12: 越怕死得越快。
13: 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4: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15: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16: 你们干什么呢？
17: 杀啊！扔啊！快饶我！
12: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8: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12: 好处
18: 啊？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

0: 我从来没有犯错，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怎么？
0: 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
1: 其实我有一百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再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哼，我本来很 佩服你，看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想起来了，我想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底货舱发动进攻了？
1: 不像啊，没有枪声。
0: 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

0: 我们要再守40分钟。船艇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1: 是，
0: 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

0: 成功了，袁队长，袁队长，袁队长，袁队长，袁队长，哎。
1: 向高进报告吧。
0: 你醒了，你醒了，队长。云队长，你没事吧？
1: 没事，被齐狼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来。
0: 的通风管道。
1: 啊，我过来了。
0: 你这个主意还真行。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1: 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
0: 在这儿呢。
1: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0: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啊，小姐。
0: 别叫小姐，叫我林娜。
1: 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0: 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

0: 走道舰已经失守，啊！你这个小人孙女，我向咽口长官报告。
1: 是。
0: 好像是货仓区。他们果然向货仓区发动了进攻。是的，他们意图很明显，先向货仓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1: 船头船头，我是货仓，请回答。
0: 我是船头。
2: 严科长官，我是严佐。货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
0: 武尊，
3: 到！
0: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4: 是。
0: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
5: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舰已经失守。
0: 一定要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
6: 小队长，怎么办？
1: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步枪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0: 跟我来。
6: 是。
0: 长官，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6: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顶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的，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队长，队长，
1: 云队长，
0: 队长，队长，队长，
1: 是云队长。
2: 哎
1: 呀，来
2: 来来，哎，队长，
3: 云老弟，
2: 真的是你啊！
4: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5: 是是是。
4: 王四江、吴通、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6: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7: 郭团长，
4: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7: 好，
4: 没问题吧？
7: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4: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5: 好。

0: 攻击了，被他们抢到后路。
1: 一定要夺回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云建明率援兵上来了，真的？云队长，
1: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人兵是谁啊？
0: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
1: 下面是郭大陆。
0: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1: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0: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1: 她很安全，
0: 太好了！
1: 你还坚持得住吗？
0: 我当然行。
1: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云老弟，云老弟，这太娘的痛快！是啊，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2: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2: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3: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0: 是了。
2: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2: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2: 好，交给我了。
4: 小分队，跟我来。
5: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战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岩佐，是你吗？岩佐，
3: 是樱口长官吧？
0: 啊，这，
4: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3: 你所说的岩佐

0: 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哼，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2: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还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鹰口机长，你的破日报！
3: 长官，
2: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3: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2: 30海里。我要看航海图。
3: 当然可以。
2: 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3: 非常好，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2: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4: 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3: 立即撤退。

0: 全完了！长官，我们没完，我们还有机会。
1: 不，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啊，
0: 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1: 哎，
0: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哈哈哈哈，是我告诉你。 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哈哈哈哈，
2: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啊啊啊啊

我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

0: 不是武士道吗？不是醉酒就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2: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0: 文货，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2: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3: 老太太，王参与恐怕不这么看吧？啊，王参与，
4: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5: 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太了不起了！
6: 云队长。
5: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高加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6: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哦，有这样的事情？
5: 当然了。
6: 你才是天使。
5: 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6: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哦，
5: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6: 谢谢。就原来那广告跟你说，
5: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哦，是吗？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7: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老爷，
5: 奶奶，
7: 怎么了？
6: 哎，
7: 老爷，云界兵不见了。
6: 什么？
7: 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你在船上搜过吗？
6: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了，
7: 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6: 走，跟我来。
7: 好，
5: 新入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0: 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1: 娘，
5: 到了，终于到了。
1: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3: 冯伯伯，
0: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6: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7: 叶叔叔，爸爸，
1: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7: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抚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1: 日本人？
4: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1: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3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0: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4: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抚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云队长是谁？
4: 这位就是云队长，
8: 长官。
4: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1: 哦，是你们？
8: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1: 一代名将啊！
5: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8: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4: 什么？你要走？

0: 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那把

0: 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1: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五千梯。
2: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
3: 七十几岁了。
0: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4: 跳起来呀，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斯文文的那种。
1: 我体重98斤，应该就是了。相当的不行，
0: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1: 我每次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4: 啊，他辛苦嘛。
0: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1: 那个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5: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6: 师傅，我起来。
7: 越怕死得越快，
8: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9: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10: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11: 你们干什么呢？
12: 杀杀我，快杀我。
7: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0: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7: 好处
10: 啊，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1: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1: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2: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1: 这
3: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1: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4: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3: 是啊，
1: 这
0: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4: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3: 哎，裴超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4: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3: 嗯。

0: 车，
1: 你看你看，看
0: 这边，看这边，
1: 看这个犄角，看那大白脸，
2: 干什么呢？行了行了行了啊！
3: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别忘了自己来。

0: 干什么啊？
1: 对付，
2: 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3: 对呀对呀，
0: 起什么冲啊？犒劳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怎么样，老侯家？到家了，亲切吗？
4: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4: 嘘，看到了吗？城里的守军并不多，
0: 只有东西两路多，越向纵深越少。
4: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4: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0: 好。
4: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0: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4: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0: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4: 啊。弟兄们，说正，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2: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4: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5: 是。

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

0: 踏实很多。
1: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0: 是啊，东北沦陷，晋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1: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1: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0: 琳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1: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0: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10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1: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0: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焦，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焦，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0: 琳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1: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0: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1: 我
2: 好了，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0: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洪开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

0: 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卫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2: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0: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2: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1: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0: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2: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0: 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0: 娘，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2: 参谋长传达，以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0: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3: 嗯，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
1: 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针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白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0: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1: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的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2: 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1: 哼，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2: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1: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2: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0: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3: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2: 哦，结果怎么样？
0: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哼，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1: 啊，是啊，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0: 好，走。
1: 好。
2: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这是啊，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守法堡，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嗯，明白。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隐蔽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2: 嗯。
1: 队长。
0: 电报怎么说？你能等我看完吗？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1: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0: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1: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0: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1: 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下大场。
0: 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1: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0: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1: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0: 嗯，怎么了？
1: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
0: 北马路路口是他的大门，
1: 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0: 有这么玄乎吗？
1: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0: 哎呀，高兴早了。
1: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
0: 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
0: 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1: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住宅。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0: 心了，接着就是北马路。
1: 走，不用找了。
0: 谢谢大哥。
1: 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0: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1: 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0: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来？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1: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0: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1: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0: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那哪儿做的？这
1: 好，多谢兄弟。
0: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是
2: 这儿房子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3: 其实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
3: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3: 快进来。你就是戴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3: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3: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3: 来这边。
4: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4: 啊，快快请坐。
1: 啊，
4: 院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4: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4: 院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4: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4: 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0: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 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叶洪开没有吗？叶洪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 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嗯，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 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1: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0: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1: 嗯，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0: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1: 好，我们坐下说吧。嗯。这个段志宏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 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2: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2: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1: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嗯。
0: 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嗯，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2: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哦，目前行事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2: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
1: 是你啊！
2: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1: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2: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1: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2: 是不是在想冯温了？
1: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2: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1: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2: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1: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2: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1: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2: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1: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2: 让他去死。
1: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2: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1: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2: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1: 你真想知道？
2: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1: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2: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
3: 好，你一定要准备。
4: 对了，回来了，
5: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4: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5: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4: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5: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4: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5: 嗯。
4: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5: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4: 谁打退堂鼓了？
5: 你呀、啊，
4: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5: 哼，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4: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5: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4: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5: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

0: 城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1: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0: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2: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3: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壶盖，PP壶塞，PP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

0: 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

0: 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屁屁壶盖，屁屁壶塞，屁屁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一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纹 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

0: 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

0: 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皮皮壶盖，皮皮壶塞，皮皮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一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纹 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

0: 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师傅，快起来！
2: 越怕死得越快。
3: 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4: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5: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6: 你们干什么呢？
7: 杀！扔啊！快扔啊！
2: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8: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2: 好处
8: 啊？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3: 你想一想，冯卫仇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仇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卫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啊，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3: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3: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敖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过去了。
3: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

0: 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0: 你终于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0: 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0: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

0: 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0: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就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去
0: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 找回面子的办法。嗯，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啊，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嗯，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程方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

0: 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嗯，今天晚上叶红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
1: 嗯，
0: 进来。
3: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3: 孙副官，请进吧。
4: 云队长，高队长，
1: 啊，
4: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哦，谢谢。
4: 嗯。

0: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1: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
0: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甄姬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
2: 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0: 哎呀，你就放心吧。
2: 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哦，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0: 什么意思？
2: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 云建明，
0: 什么？是他？
2: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0: 陆军医院。
2: 他还说，就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0: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2: 甚至什么？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0: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
2: 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2: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0: 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 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2: 怎么，叶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
0: 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2: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但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 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精精主力撤往南方。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 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

0: 来是这样。风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0: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1: 包在我身上。
0: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贾云贱民。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又真的云贱民，还怕假的不露馅儿吗？
2: 真巧，来坐坐坐坐。
3: 谢谢。
4: 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呢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仅靠走廊和楼梯不让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5: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啊，
4: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的。
5: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4: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5: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4: 嗯，别说了，走了，老板。
6: 云队长，高大夫。
7: 啊，王参议，
5: 方参议，
6: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4: 啊，久仰久仰。
8: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4: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8: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4: 啊，这
6: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4: 啊，这不太好意思。
8: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4: 那就多谢了。
8: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6: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8: 那是那是，
4: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8: 好说好说啊！
9: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姐，陪我过来一下。哎，你这身军装快一点。
6: 那就这么定了。
8: 好。
9: 文朗，
6: 哦，林娜，
9: 你们在说什么？
6: 啊，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9: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8: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10: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
9: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10: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9: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8: 内琪小姐言重了。
6: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10: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6: 这当然也是实情。
10: 说到侦缉处防。

0: 控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1: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0: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1: 这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去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1: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2: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1: 我们也是。哎，
3: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呀。
2: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1: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3: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2: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3: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
1: 哎，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1: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1: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3: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5: 是。
3: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6: 方才已请便。
3: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5: 哎，好。
3: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6: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2: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7: 下去吧。
8: 是。是。
7: 云老弟啊，
8: 郭大哥，
7: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6: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0: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里。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2: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0: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9: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2: 还有捧臭脚的，
0: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9: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2: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9: 哎，这是我的荣幸。
6: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

0: 那就是耍贫嘴。
1: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0: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2: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3: 我看高对付一定能成。
4: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1: 真没准儿。
0: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3: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301师，扩编一个团。啊，
2: 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3: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0: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3: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5: 你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6: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
5: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6: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车祸，
5: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6: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嗯，
7: 请大家就坐。
5: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6: 好，请。
8: 大家都请坐吧。
2: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0: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2: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0: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2: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
0: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2: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年你才年，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0: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2: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3: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2: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0: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3: 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啊，
2: 那我们过去了。
0: 好。
9: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0: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火上身。
9: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9: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0: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工事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10: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
11: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叶师长来了，
1: 来敬你一杯。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

0: 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0%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

0: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富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富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

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

0: 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

0: 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肤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肤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1: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肤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

0: 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呢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多云转小雨，19到24摄氏度。华龙多云转阴，零下3度到12度。盐津小雨，16到22度。小津晴转多云，8到23度。岳西小雨，15到24度。达州多云，18到26度。大邑小雨，18到23度。德昌晴转多云，16到27度。延边晴，17到29度。均连小雨，18到26度。古蔺晴，16到28度。
1: 师父，我的了！
2: 越怕死得越快。
3: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
4: 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5: 我想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6: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7: 你们干什么呢？
8: 啊！生啊！快
2: 找我！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6: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2: 好处
6: 啊！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名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去跟他们喝两杯，啊，拼个高下。好，赶紧扶着郭队长。队长，夜市长来了，
1: 来敬你一杯。
2: 林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0: 啊，不敢不敢。
2: 林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 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是。
4: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3: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知道，知道。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
3: 啊。
4: 行了，快松开吧，不快你自己快。
3: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2: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2: 哎，咱们大家一起吧。
3: 预备，
5: 是。
3: 是
0: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3: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嗯。
0: 来，弟兄们，干杯！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高队
4: 副，来，
0: 小姐，来，来，干杯！
4: 干。
0: 谢谢长官。
3: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4: 好，好，坐，
0: 过去。
4: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3: 好，
4: 走吧。
0: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
3: 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
0: 来，弟兄们，干！
3: 哎，长官。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啊，
1: 不好，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寻思。
1: 是。闯进办公室，
3: 快去请市长。
1: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2: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市长，市长，市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2: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2: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2: 城防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快去看看。
2: 走。

0: 灯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是。
0: 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0: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怎么样？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民，一定是他，跟我来。

0: 对付，鬼门老爷子，怎么办？都端起杯，热闹起来！是。哎呀，
1: 冯太医，别闹了！来来来，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2: 大家敬冯太医一杯啊！
1: 来来来来，
3: 不要敬，不要敬！
1: 躲开，躲开！
4: 冯太医，
1: 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4: 云队长呢？
1: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他果然不在这里。
5: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5: 是啊。哦，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6: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是，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想警报？哦，
5: 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6: 偷盗保险柜？
5: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6: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5: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6: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就是警铃响过之后。是的。
5: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6: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得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5: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7: 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下来！
0: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7: 哦，怀疑什么？
0: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7: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1: 冯参议，有些失望。
0: 林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2: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这算是威胁，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2: 咱们走着瞧吧。啊，
3: 好，
1: 行。
4: 我该帮你了。
1: 好，谢谢。
4: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1: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4: 当然。
1: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他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5: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4: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0: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但愿吧。
1: 真心话说不完呢，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哎，
2: 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1: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喂，
2: 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
3: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好。哎，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来，走吧，快喝光酒去。行了，快走吧。哎呀，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敬你喝一杯，干了啊！
1: 哎，怎么了？ 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吃好喝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冰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了？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1: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心理有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0: 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2: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坐。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
1: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0: 文朗去呢。

0: 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1: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0: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1: 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搜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0: 你说的有道理，
1: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0: 真的？
1: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0: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0: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0: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1: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风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倒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好，魏朝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6: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7: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7: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5: 哦，什么意思？
7: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5: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7: 哈，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5: 哦，怎么可疑？
7: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5: 嗯，有证据吗？
7: 这个现在还没有。
5: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7: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5: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琳娜，也救了你，
6: 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7: 哦，是，叶叔叔。
6: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7: 是。
6: 哎，吴开兄，请回吧。
8: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6: 告辞。
8: 嗯。
7: 走了，叶叔叔。
8: 嗯。
7: 再见。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是因为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林荣，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哈，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0: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0: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0: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0: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

0: 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0: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0: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啊、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0: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去。哼，
0: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0: 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0: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0: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0: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哼，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0: 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

0: 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0: 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8: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9: 师父，我的了，
10: 越怕死得越快。
11: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
12: 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3: 我想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哎，
14: 小心让人看着你。
12: 你们干什么呢？
14: 杀啊！扔啊！快跑啊！
10: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4: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15: 好处啊。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急急急！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但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高，
1: 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0: 眼下的天机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2: 公子高见
3: 啊。
4: 无意识，
5: 处座，您来了，
6: 没什么情况吧？
5: 没有，
6: 一定要严密监视。
5: 放心吧，处座。
6: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他住在哪里？
6: 在二层，12号病房。
0: 这边请。
6: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云少校，您稍等。
0: 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
1: 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
1: 原来是这样，我早就

0: 告诉我，会给你一个惊喜，啊？
1: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
1: 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
0: 燕双鹰，这是他的真名。
1: 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
0: 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
0: 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2: 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什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
1: 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2: 哦，嗯，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0: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0: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0: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0: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

0: 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1: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0: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0: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1: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1: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1: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0: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
1: 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

0: 没发现？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云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1: 好。

0: 哪里？
1: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2: 现在封锁起来。
3: 已经封锁起来了，
1: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3: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1: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3: 这倒是。
1: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3: 好，走。
4: 老板，我来招呼着。
5: 哎，来了，老总。
1: 一人一碗锅巴菜。
5: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3: 哎，谁说白吃了？给你钱啊！哎，来，拿着。
5: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3: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5: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嘛走，这谁受得了啊？
1: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3: 嗨，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6: 云队长！
7: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6: 黄处长，这么巧
7: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6: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
1: 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7: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鹰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1: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7: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登鹰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1: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7: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1: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7: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8: 是。
9: 来，兄弟们，上车！
10: 上车！来来来，
7: 好，
8: 走吧，
9: 上车！
7: 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9: 上车。

0: 还快点！
1: 是，
0: 林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2: 哎呀，我怎么把这

0: 我还有事，王处长请便。
1: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2: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没什么，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咱们走吧。
3: 到了，老张，你在这儿等我。哎，放心吧，
4: 小姐，我在这儿等你。站住！干什么呢？是记者。
3: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3: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3: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3: 谢谢。
5: 闪开！闪开！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0: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1: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

0: 名字叫燕双鹰。
1: 燕双鹰，
0: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鸿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鸿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鸿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鸿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鸿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1: 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鸿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3: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3: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队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5: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6: 这话说得对，这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7: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8: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9: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5: 黄处长请便。
10: 告辞。
4: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5: 好，那就有劳了。
4: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赏够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

0: 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3: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4: 多谢冯参议。
3: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5: 怎么了？
3: 还记得齐副市长吗？
5: 记得啊，怎么了？
3: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5: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5: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3: 哼，那太好了。
6: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7: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6: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7: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6: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7: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
6: 啊，
7: 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

0: 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干掉这小子。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1: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0: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1: 好，明白。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0: 长官，请。
1: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0: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哦，
1: 就是不知道。
0: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1: 哦，谢谢啊。

0: 顾少杰，啊，上校，有什么事吗？
1: 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我是306军特训处的，现在是301师的。哦，是301师的。你叫云建明？是的。哦，那你要看谁？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
0: 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哈，
1: 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2层12号病房。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5: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6: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5000梯。
7: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来，
8: 70几岁了。
5: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9: 跳起来呀，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文的那种。
6: 我体重98斤，永远都是。相当的不厉害，
5: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6: 我每次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9: 啊，他辛苦嘛。
5: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6: 那个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10: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5: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11: 师傅，我的了。
12: 越怕死得越坏，
13: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
14: 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5: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16: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17: 你们干什么呢？
18: 妈，生啊，快跑啊！
12: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9: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12: 好处
19: 啊？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吗？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易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嗯，上次出事后，正要进入行动会取出证据，
0: 其实冯文朗想，
2: 这是刚才，而且林娜，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
2: 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3: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3: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3: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回来。
0: 都清完毕。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2: 明白。
3: 二小队，跟我来。

0: 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1: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十二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1: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2: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4: 其余人隐蔽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3: 是。
4: 立即行动。
0: 赶快开走。

0: 听到了，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三十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十二个，总共六十二人。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2: 我已经吩咐过了，这就好。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徒，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袁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武士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3: 有一点，袁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了150名宪兵，
1: 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冯参议高见，
1: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4: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1: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哼，
0: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哼，
1: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4: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1: 只是，
0: 老兄。 你还有什么顾虑？这事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
0: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1: 嗯，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1: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1: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处长有个姓燕的，快通知冯才一和黄处长。
3: 好，
2: 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4: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2: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2: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5: 袁少将，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来，
0: 行动。

0: 司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2: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2: 明白。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3: 是，
2: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3: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终于来了，
5: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2: 放心吧，
5: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2: 是是。
1: 目标已到达楼顶，目标已到达楼顶。
3: 从这里打电话下去，就是12号病房。
0: 好，我们开始吧。
4: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5: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6: 记得，怎么了？
5: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6: 住在哪家医院？
5: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6: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3: 有，
6: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3: 有多少人？
6: 十几个人。
3: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2: 啊，你说什么？
1: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2: 好，
3: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3: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2: 嗯，有道理。
3: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4: 公子的意思是？
3: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4: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5: 是是。
2: 原路返回，
1: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2: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1: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2: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嘿，
1: 走。
2: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去。
1: 明白。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都跟我来！
2: 是。

0: 是我，看到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1: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2: 没有啊，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怎么会没有来呀？我们
1: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2: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
1: 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2: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1: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2: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1: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2: 我不相信。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1: 打开的。
2: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1: 你的意思是？ 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2: 正是。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1: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

0: 楼中就是自投罗网了，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我们怎么才能审不住？好，怎么办？
1: 那边出去。
0: 好。

0: 听着，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 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你们两个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慎选呐、啊。哎，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走。哎，
1: 这边，
2: 快点，是。
3: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3: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3: 搜仔细了，
4: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3: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3: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3: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仔细，我们两个，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什么没错？
2: 跟我来。

这写着10:30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 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嗯。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
1: 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0: 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这怎么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1: 哎，
0: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1: 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1: 对方还有云建兵，
2: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呦，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3: 进去看看。
2: 哎，不。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难道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来人，把停尸房守卫带来。
1: 是。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不同寻常，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啊？哦，
0: 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0: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夏夏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 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五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
1: 好，
2: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3: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2: 嗯。
3: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3: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就限量10000瓶。
3: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

0: 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2: 出发！
3: 场景 T，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4: 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5: 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5000梯。
6: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
7: 70几岁了。
4: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8: 看起来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斯文文的那种。
9: 我体重98斤，永远都是相当的不行。
4: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10: 我每次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8: 他辛苦嘛。
4: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10: 那还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11: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4: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12: 师傅，我的了。
13: 越怕死得越快。
14: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5: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16: 小心让人看着你。
17: 你们干什么呢？
18: 快跑啊！
13: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6: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13: 好处
16: 啊？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1: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洪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
4: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云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哎，金玄呐，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1: 还有5分钟就到10:30了，
0: 10:30怎么了？
1: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0: 你给我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2: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
0: 哎呀，那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2: 是这样。
3: 去吧。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0: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2: 是这样。
0: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搜，继续搜。
3: 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0: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4: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何处长，
2: 公子怎么样？
3: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4: 三层也没有，
5: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6: 黄昌义。
7: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这……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8: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7: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带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8: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7: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6: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夜鸿铠甲，在那里堵住他们。

0: 姓燕的如何回答？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1: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0: 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2: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0: 哼。

0: 一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2: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0: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2: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4: 这个陷阱是冯欢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3: 啊？
4: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欢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3: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4: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5: 文朗，
2: 林娜，
5: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2: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
6: 云队长，
7: 这冯参议在灯影楼等着呢。
6: 啊，对了，
7: 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8: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7: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
9: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7: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8: 好，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7: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6: 是。
10: 林哥，啊，是黄处长，放行。
11: 准备。
10: 是。
11: 开始行动。

0: 救人！快救人！
1: 好，慢点。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文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
2: 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着说，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3: 然，
2: 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3: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2: 哦，什么破绽？
3: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哦，照常理是这样。
3: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
2: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

0: 我在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1: 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值一提。
1: 哎，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
1: 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0: 啊？
1: 哎呦，
0: 记事本上写着的？
1: 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
1: 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2: 这冯文老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乖乖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1: 好。嗯，怎么了？你看看公馆门前。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3: 去哪儿啊？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林娜，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找云队长。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林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1: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 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2: 他不在是吗？
3: 会不会睡着了？
4: 快把门打开。
5: 是。

0: 他们真的不在这儿。哼！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这名叫晏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2: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他没死啊？
0: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1: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0: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3: 嗯。

0: 这什么地方？
1: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井冈桥。到这儿来干嘛呀？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茶戏园子吗？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2: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1: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2: 因为我们要进去。
1: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2: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2: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1: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2: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1: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2: 你想不出来是吧？
1: 我想不出来。
2: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1: 你有办法？
2: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1: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2: 我要买两张票。
3: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2: 哎不，我就要买票。
3: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2: 好，姑娘，我要买两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3: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2: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3: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2: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3: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京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2: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
3: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1: 是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2: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1: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3: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1: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2: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3: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2: 这个，给你。
3: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点半进的场。
3: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有谁会问我呀？
2: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3: 啊，
1: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3: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1: 哎，也对哈，笑，总比哭好。
2: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4: 来点嘛，
2: 两碗茶，一盘花生。
4: 好嘞，您请。好，
5: 躺在了床上。
4: 你二位慢用。
3: 我不相信。
6: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

0: 我亲眼所见，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富？
1: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袁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
1: 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哎，
3: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4: 哼，
3: 我
4: 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3: 不，哎呀，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
4: 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2: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朗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0: 文朗，
2: 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0: 我，林娜。
1: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俗话说，
3: 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0: 我，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嗯。
1: 什么？
2: 证据？
1: 我要证据。
2: 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3: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
0: 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2: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0: 好，一言为定。哼，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5: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哼，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好，等就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好，说说看。你买了八点半到十二点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八点半就进园子听书，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1: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0: 哎，什么意思？
1: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闹事儿？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2: 我抢！我的金山！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你很快就会明白了。我一边去！哎哎哎！哎，你们干嘛的？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0: 是谁呀？
2: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0: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2: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0: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2: 打人
0: 是不要脸，打你是轻的。

0: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1: 等？等什么呀？
2: 大姑姐，你不要紧吧？
3: 没事，小宝。
2: 怎么回事啊？
4: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2: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5: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2: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袁比划比划。
5: 你是成了精了吧？
6: 小崽子，
7: 快！有话好好说。
5: 跪下。
0: 这不是无故吗？
1: 这是干嘛呀？这
0: 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5: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无辜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0: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4: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5: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张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0: 哎呀，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4: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哎，
0: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4: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5: 你小
8: 兔
5: 崽子，
8: 当
0: 怎么回事？
8: 了你了，
0: 揍你！哎呦，行了，祖宗，你别搁这添乱了。不过，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5: 起开。劲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0: 是，滚蛋。那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9: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烂，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0: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9: 他们来的正好。

0: 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1: 您老言重了，我哪敢不给？

0: 给您面子，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签呐，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1: 袁爷有嘛吩咐，知错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
2: 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松下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看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0: 哎呦，无果，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亲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3: 不想卖？
0: 啊，
3: 弟兄
0: 们，
3: 他说他不想卖。
4: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不敢，不敢。哎，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和会捧着，保证你吃相特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

0: 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

0: 一辆
1: 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

0: 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0: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师傅，我的了、
8: 越怕死得越坏，
7: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
9: 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0: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哎，
11: 小心让人看着你。
9: 你们干什么呢？
12: 妈，生啊，快帮我！
8: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1: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8: 好处啊？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

0: 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个无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
3: 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0: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
2: 无辜，无辜！
4: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6: 好了，
4: 再等等。
7: 别打了，快住手啊！
8: 来呀，来呀！
4: 小兔崽子，我把你个皮臭淋得紧！啊！
0: 满地找牙，今后还想唱曲儿啊？我这大白脸搭街上撂地儿要饭去吧！
1: 呸！
2: 无辜，无辜，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天燕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雪琴的相啊！
1: 刘长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

0: 有种你就动手！好，别怪古奶奶心狠！
1: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秦大夫，不要！
2: 吴伯，停下！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吴伯奶奶？是我。
3: 这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2: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
3: 敢在这身上管你古奶奶的闲事儿？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2: 哼，我倒想听听。
3: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2: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
3: 老总，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不，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笑>希望你能做到。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是，呀！
3: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抢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0: 哼，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3: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0: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1: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0: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1: 我
0: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1: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0: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1: 什么？
0: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1: 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1: 啊！
0: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

0: 那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1: 等退后！
2: 是。
1: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
3: 兄弟。

0: 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1: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0: 骂游戏啊？
1: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1: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
1: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巴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2: 这，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
0: 好，抽就抽。
3: 五姑，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六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端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2: 是是是。
0: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1: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0: 我先。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1: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1: 老天爷看着你呢。
2: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许七，你少说两句吧。
2: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3: 不是，少说两句。
2: 许七，
1: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2: 哼，
3: 无辜，无辜。
4: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0: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0: 怎么，想耍赖啊？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4: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5: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4: 懦夫。
6: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4: 懦夫。
0: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散河会大拔头，咂巴地混出来的，全天津卫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 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1: 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2: 你说什么呢你啊？ 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1: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2: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
2: 啊，常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红，
3: 就是。

0: 谋害子，你懂吗？别插嘴。
1: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2: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
1: 扣了五个空枪，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2: 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1: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3: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1: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脑浆子，谁也走不了。
2: 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3: 啊，对，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2: 那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3: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4: 哎，老总。
2: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4: 啊，
2: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3: 当然不信。
2: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
3: 嗯。
2: 这是为什么？
3: 这……
2: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
3: 嗯。
2: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3: 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说。
2: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5: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点的计时票吗？
2: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1: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浆子呢啊！
4: 快点儿！
2: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2: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1: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2: 你有1块钱吗？
1: 你说嘛？
2: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1: 嘛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
2: 跟你打赌啊！
1: 打嘛赌？
2: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1: 嘛意思啊？
2: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1: 这是当然，
2: 可我认为他不会响。
1: 慢玩，枪不响，

0: 子弹听你的，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1: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椭圆石剑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
1: 顾奶奶赌了，说。
0: 怎么赌？
1: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1: 等等。
0: 怎么？
1: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得抢你没双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枪我拿着。嗯，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说吧。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就这些？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1: 条件，你说。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好，我赌了。哼，
2: 雪琴，你疯了！
1: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
2: 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1: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
4: 哎，
1: 别，
4: 这，
2: 我赌了。
4: <笑>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2: 听见了，
5: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别让他们冒犯手印。
1: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何无故？双方立月，云剑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剑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河会，抢不降，何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 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识字儿，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

0: 大家都看好了！哎呦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 天都快亮了！是，快点，快点！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快点！是，快点！啊！这！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你抢你妹子弹！
2: 枪一直在你的手里，我怎么可能作弊？
0: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1: 对呀、啊，你想耍赖？
3: 愿赌服输，你们三个会的人要不要脸？
4: 就是
5: 要不要脸？
0: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1: 作弊！
6: 作弊！
7: 作弊！
6: 作弊！
7: 作弊！
8: 我真做不会了，
9: 作弊！
2: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2: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和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0: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谷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问我们当家的。
2: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啊？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3: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0: 这，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10: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请好吧。
11: 快点！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哎呦，是奶奶，你瞧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

0: 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1: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0: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儿流氓的头啊。
3: 你懂个屁，这是韦振天家卖的无辜，我干嘛你才流氓呢。
1: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肠子的就是他们。
2: 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3: 你别跟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肠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啊？
4: 讲不讲理啊？
0: 罗特，你在这军服哪儿偷来的？
5: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0: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6: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0: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书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0: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1: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营楼吃饭啊。
0: 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2: 哎，你们
5: 大家都住手！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是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

0: 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先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

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

0: 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先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

0: 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师傅快点来，
8: 越怕死得越快。
9: 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0: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11: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12: 你们干什么呢？
13: 杀！扔啊！快饶我！
8: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4: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8: 好处
14: 啊？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带走。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旦救不出云队长和搞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0: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
1: 哎呀，
0: 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0: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2: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1: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不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

0: 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1: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带着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静。
0: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2: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0: 来人，
3: 小姐，
0: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3: 是。
2: 哎，这公子，孙副官，等一下。
4: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0: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2: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0: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2: 我
4: 秀林呐。
0: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4: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0: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4: 就是
0: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4: 怎么回事？
0: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厂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4: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2: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4: 啊，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0: 嗯，好，马上动身。
5: 开门！
6: 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4: 雪清，
7: 哎呀，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部都是一市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8: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7: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8: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6: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7: 不会有好下场的。
8: 开门！
0: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4: 走进去。
8: 闪开！给我闪开！开门！
9: 谁呀？
8: 开门！
9: 谁呀？
8: 侦缉队长。
9: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0: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7: 走。
9: 干嘛的？
7: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9: 不是，
7: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9: 你
7: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9: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7: 哎呀，去，来，
4: 走，进去。
9: 这什么玩意儿？这。
11: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
4: 顾奶奶，刚才

0: 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 来头？嘛来头啊？
2: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0: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0: 散和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1: 剧作。
0: 哎，老冯，你来了。
2: 哼，哎，小姐，您请啊。
0: 黄处长，
3: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哼，何无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褒贬。
0: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3: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0: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3: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0: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3: 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0: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3: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室叶鸿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0: 久仰久仰。
5: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0: 哎，这位小姐。
6: 何五姑，
3: 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0: 哼，是
5: 谁给我打的电话？
2: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7: 嘿，您老。
5: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7: 啊，是我，是我。
5: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7: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6: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7: 哎哎，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5: 哦，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7: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2: 是在医院事发后。
5: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0: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哦，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5: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0: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5: 是你亲眼所见？
7: 啊，是是。
5: 是什么？
7: 啊，是我亲眼所见。
8: 他胡说八道！
7: 谁让你们进来的？我出去！
8: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对呀、啊，
6: 对呀、
8: 啊，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7: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5: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7: 啊，不是，他，
5: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7: 是啊，不是，他。
5: 你叫什么名字？
8: 梅雪琴。
5: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8: 是的。
5: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哎，大人，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8: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1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3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

0: 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眼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收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1: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2: 就是这枚雪琴和散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0: 请大家看看这个，
3: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眼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眼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4: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眼楼去闹事。
0: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5: 我无辜，他老人家，
4: 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眼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一问，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5: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4: 闭嘴！来人！
6: 局座，
4: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5: 啊！这。
4: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5: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4: 给我拉出去。
7: 是，
5: 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2: 老佛，
4: 请你放尊重点。
2: 冯局长，
4: 老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2: 是，局长教训的是。
4: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眼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2: 没话说，没话说。
4: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2: 是。
8: 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3: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8: 啊，是。
4: 梅小姐，你看呢？
0: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天眼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4: 何五姑，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4: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2: 明白。走。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3: 这也是我的要求。
8: 这是当然。
12: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

0: 有什么事就请讲吧。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雪清姐，8点左右。你能肯定？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 所以印象特别深。
1: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大约9点钟左右。
2: 云剑、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犬，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
1: 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累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0: 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好，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小姐，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 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笑>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2: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厂子中间的第三张桌子旁边，
0: 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1: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这。
0: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你要干什么？我要你说实话。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1: 8点半到几点？
0: 到12点。
1: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处长，处长，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3: 是。
0: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出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出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1: 你个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
0: 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
1: 还敢跟老子嘴硬？
0: 要不是你就把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1: 哎，我说，
0: 别害怕，别害怕。
1: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2: 小姐，
1: 我是。
0: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1: 哎，我说，
0: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
1: 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0: 大红，别害怕。
4: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了。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1: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2: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犬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5: 监狱大门，
6: 是是是是。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7: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5: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6: 是啊。

0: 呀，有什么尽管问。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1: 两个凶手？
0: 那就是我们两个了。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1: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笑>这个人叫云建明。
0: 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2: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0: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2: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0: 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2: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3: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4: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3: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2: 哎。
4: 林娜，你转悠干什么？这，
0: 黄
4: 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2: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3: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的写着进场时间。
0: 哎，
2: 啊，
0: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
2: 那上面写着时间呢。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就在你那儿呢。
0: 哎，啊，没有啊？哎，没有。哼哼，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哎呦，行了，别再演戏了。
2: 你们根本不是8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2: 哎，对，再找找。
3: 那我也再找找。嗯，
2: 怎么着？
3: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嘿嘿嘿，
0: 找到了，
2: 找到了。<笑>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
2: 啊，没错。
1: 我们买了8:30的票。
0: 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
3: 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

0: 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1: 这。
2: 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3: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4: 当然。
5: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4: 走走，
5: 回去叫去。
1: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4: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1: 林娜，我们也是。
3: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燕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
4: 这……
3: 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4: 哎，林娜，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 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嗯，
1: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4: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1: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 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哎，
4: 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1: 什么意思？
4: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 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1: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4: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
1: 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4: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1: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4: 哦。 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1: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4: 是。

0: 我姐，天安楼能亮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走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马王爷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咱俩在屋。
0: 在正房呢。
1: 啊，
0: 能没事儿？
1: 嗨，别提了。
2: 当家的啊，
3: 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2: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嘛事儿办砸了？天堰楼的事儿啊。
3: 天堰楼，就是进港桥边上那个树肠子。
2: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3: 是啊，怎么着？怎么不给面子？
2: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了，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3: 啊，嘛程咬进？
2: 说实话，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臭死钱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3: 三零一师叶师长？
2: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
3: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他真的是叶红凯的卫队长？
2: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你怎么知道？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猜猜是谁？
3: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2: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的那个冯公子，
3: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还有嘛人？
2: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3: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2: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
3: 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2: 嘛意思啊？
3: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
2: 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
3: 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瞒天费，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拿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这年头看见川军壮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
2: 就是外边的白病，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哎，
4: 大哥，
3: 天堰楼的事儿无故办砸了。
4: 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凯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嗯，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踏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3: 嗯，这样啊。 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凯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掀盖扫码。

0: 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

0: 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师傅，活着了！越怕死的越快。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哎，
1: 小心让人看着你！
2: 你干什么呢？
3: 生啊！生啊！
4: 快
3: 找我！
4: 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
2: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1: 好处？
3: 啊？
2: 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3: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无前提。
5: 古乐山大神，古乐山大神，
6: 70几岁了。
3: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2: 看起来他也还是比较很稳重，四十五年了，是吧？
5: 我听说九十八斤，
2: 永远都是那，相当的不灵。
3: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7: 喂，平时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你们提醒过别人。
3: 啊，他辛苦了。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8: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9: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2026国庆长假收官，来看一下旅游数据。国庆期间，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602.96万人次，与2025年国庆节同口径同比增长0.85%，实现门票收入4.23亿元。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假日旅游数据测算指引，经第三方测算，四川实现旅游总花费340.87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5%。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744.43万人次。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成都在酒店预订热度、多城串联游、过夜游目的地3项全国榜单中均位列第一。携程研究院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四川稳居入境热门省份第一方阵，都江堰、九寨沟分别位列

0: 热门县域小城第二、第五，毕棚沟、九寨沟、四姑娘山分别位列热门赏秋景区第一、第四和第五。国庆假期，四川消费市场也是热力全开。全省以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为牵引，联动开展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消费品以旧换新、票根惠民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呈现供销两旺、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多元融合的态势。据商务厅监测，全省55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44.9亿元，同比增长3.4%。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全省线下共发生消费2.5亿笔，同比增长12.1%，消费金额869.6亿元，同比增长6.1%。再来关注一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的最新进展。昨天，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书房坝大桥顺利完成了右幅架设，进一步完善了桥梁上部结构，为后续的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提供了条件。成渝高速扩容项目起于内江市桑家坡川渝界，止于成都市龙泉驿区高洞。四川段的全长约190公里，重庆段约100公里。项目概算总投资约497.6亿元，采用局部改线新建及原路改扩建模式，将原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为100至120公里。2028年底建成后，将进一步缓解现有成渝高速公路的通行压力。同时呢，也是进一步改善资中、内江、资阳等沿线地区的交通条件，缩短人员物流往来时间，更好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近日，在阿坝州松潘县国道213路段的农田里，当地群众偶遇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穿越公路。这只毛冠鹿呢，神态从容，确认安全之后稳步穿过路面，随后走进山林安然离去。毛冠鹿是我国特有的小型鹿类，头顶标志性的黑色毛冠辨识度很高，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近年来呢，松潘县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不断加强森林巡护、野生动植物监测，县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毛冠鹿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也成为高原生态持续改善的生动见证。当地提醒群众，偶遇野生动物时，请勿靠近投喂和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虽然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咱们四川最美的秋景陆续登场，大家不妨错峰出门走走，看一看现实秋色。广元朝天的明月峡秋景宜人，这里有独一无二的六道并存交通奇观，大家可以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千年蜀道的新活力。
1: 秋日的明月峡江峡相映，绝壁栈道蜿蜒山间，一步一景如在画中。作为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明月峡集齐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先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景观，古今交通在此交汇。
2: 这边特别震撼嘛，到这里就能看到这个历史的变迁，从以前的那个古蜀道啊，然后到现在的高铁啊，交通的变迁，可能小孩子还能看到祖国的这些变化。我觉得亲身走一下，比可能他在书本上看到的更有意义。
3: 这个地方能看到这么多交通方式在一起，这里很可能是这类型博物馆中最好的一个。我们看到了30-40年代修建铁路和上方公路的老照片，难以想象用那么简陋的工具，他们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1: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探访秀美山水之外，景区丰富的沉浸式人文体验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式观光。
4: 带着孩子来学习历史文化，他们背的那个古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首古诗他最起码具象化了。
1: 景区演武场上的川剧变脸、吐火表演吸引了游客观看。此外，投壶、木射、七巧板等传统游艺项目面向游客免费开放，游戏通关还可获得景区准备的礼品，游客在游玩间还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大人小孩都乐在其中，
6: 很有氛围感，还有好多游戏的小环节，每个游戏都在参与。
7: 亲子家庭出游依旧是我们景区的主力客群。

0: 我们深挖主道交通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国风体验的娱乐项目，推出惠民票务政策，完善了文旅供给，通过客流疏导、定点值守、抓实安全保障，推动景区向深度人文体验转型，也持续擦亮了四川蜀道文旅特色品牌。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旅客上下车较为集中，各类安全

0: 10月5日12:31左右，继8645次列车停靠成都东站站台，列车乘警在现场巡视时，看到家长并未牵住孩子，刚做出安全提醒，一名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的男童便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
1: 不要哭，不要哭，宝贝，宝贝，不要哭，不要哭。
0: 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李艳荣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刻上前同孩子家长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出。
1: 快！一二三，快快快快快！
0: 随后医护人员到场检查，万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乘车离开。铁路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旅客，上下列车时请照看好身边的小孩，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不要奔跑，注意出行安全。
2: 3块钱在如今的街头或许买不到一份简单的快餐，但是在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临港院区的门口，两位年轻姑娘陈林、罗梦霞撑起的爱心小摊上，3块钱就能够买到一碗抄手、一个鸡蛋、一盒牛奶。自7月底出摊以来，这份物美价廉的暖心午餐持续温暖着无数病患及家属的心，成为医院门口最治愈的烟火温情。
3: 中午11:30左右，随着熟悉的喇叭声响起，陈小季爱心推车准时出摊，前来购买热乎抄手的食客络绎不绝，他们大多是住院患者和陪护家属。摊位上皮薄馅足的抄手热气腾腾，今天是番茄丸子汤底，每一份抄手里都有好几个大肉丸，兼顾清淡口感与营养均衡，专门适配病患食用。
4: 就是每天基本上会准备多少个份？
5: 大概就是几十份，因为中午的话在我们这里来吃的一般就是一个小时。
6: 每天你们会换着法来做吧？
5: 我姐姐会做玉米排骨汤，还有玉米鸡汤、莲藕鸡汤，还有山药鸡汤，
7: 还有那些大骨头汤啊、排骨汤啊，那些就是每天换着花样的给他们换换口味嘛，然后营养也会更加均衡一点。
8: 这个价格很便宜的咯，你在其他地方3块钱你买得到啥子？羊都买不到。
9: 3块钱哪里买得到？又有抄手，又有牛奶，又有鸡蛋，生的都买不到。
10: 你在这吃了多久？
11: 吃了过了2个月了，比他们去买的吃的还好吃的。因为这个年味这个是都吃的完全符合这种吃。价格上就没啥话说的了。给免费确实不大了，给这个病人减少了好多那个。
10: 姐，你是不是经常在这儿吃啊？我看你还敢拿了打包盒过来。
11: 我在那些短条打包盒，哪是5块钱，哪都不收钱。
3: 小小爱心摊汇聚全城大爱，两姐妹坚守的暖心举动被越来越多市民知晓，无数爱心人士自发加入这场善意接力，用实际行动为爱心小摊续航。
10: 您刚才少了88。
12: 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对社会有帮助嘛。
13: 我也是在这儿住院动了手术，
14: 然后
13: 我已经出院了，我来复查，对，真的，我是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对不对？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0: 谢谢，姐姐，你又给我们送牛奶来了。谢谢姐姐，来我来吧。
3: 谈及摆摊初衷，陈林、罗梦霞告诉记者，他们原本经营微信私房抄手，正常售价10元一份，看到网上众多爱心公益事迹，深受触动，便萌生了为就医群众减负的想法。而这一做就是2个月，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30到1点准时出摊，风雨无阻。
15: 是什么让你们就是一直坚持下去
5: 的？看到病人们一个个出院了，每次还有就是，作品底下他们很多就是支持我们的，然后还有很多，我发现很多有爱心的人，他们又过来送物资呀，
7: 还有送善款，
5: 就是他们来吃，然后他们就会
7: 默默的扫钱，
5: 但是那个钱我们一分都。

0: 没有动，没有花，
1: 我们准备汇聚病房里面，
0: 然后把这个善款呢，帮助落到实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去，
1: 能帮一点是一点嘛。
2: 平凡善意从不渺小，两位年轻女孩以微光行善举，也连接了无数普通人的善意。
3: 双向奔赴的温柔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新疆G217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明年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公布。 进入10月后，独库公路沿线降雪结冰等天气明显增多，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的焦点战，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胜出，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
4: 6号至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 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1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71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进行线上直播。8号，在意大利米兰文化博物馆，一场关于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展览分为8部分，展出约100件作品。 策展方表示，展览将以文化视角解读亨利·马蒂斯的艺术，并呈现出他在游学和旅途中接触到的各类文明如何启发创作。展期为今年10月8号至明年2月21号。亨利·马蒂斯于1869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还是野兽派创始人。
3: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各类休闲玩法花式上线，运动度假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过节新选择。比如说攀岩、匹克球、普拉提这些小众运动，这两年呢也是慢慢的在省内各市州火了起来。记者奔赴四地，一起来看看这些小众运动是如何在省内各市州扎下根、蓬勃生长的。
5: 岩壁上喝咖啡，溶洞里探险。这里是乐山市沙湾区大西沟户外运动基地，依托天然的岩壁与溶洞，飞拉达、攀岩、神将这些户外运动在这里落地生根，吸引了各地游客来到这里亲近大自然，解锁户外运动新潮体验。
6: 我是从陕西汉中过来的，去年带孩子过来了，体验了洞间奇妙的生物，然后今年过来带孩子体验那个洞间飞拉达。
7: 因为平时他接触不到这种就是比较与亲近大自然的一些项目，
8: 天然的岩壁和溶洞是户外运动的底子，真正让游客愿意再来的是探险加科普这套组合，家长带着孩子在洞穴里看生物，在岩壁上练胆量，成了大西沟独有的新奇体验。
7: 这个产品的区间我们在398到888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 户外运动其实这两年参与进来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每年我们大概有个30%到40%的一个增长量。去年一年我们的整个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6000到7000人左右，那么今年我们到目前国庆为止，现在已经超过了7000人。
3: 商业运动持续升温，如何让户外经济的红利真正惠及村集体与普通村民？
9: 当地通过流转20亩，村民土地、村集体有收入，一项运动便带动了就近就业、服务业增收等多重效益落地见效。
10: 我是当地人，以前是一名篮球教练，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这里挺适合我，因为我觉得我也挺喜欢这个户外这个行业，然后现在工资的话也会比以前。
3: 每个月会多2000多、3000多，现在可能6到8000左右，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同样是攀岩类运动，换一座城，运营逻辑就完全不同。在德阳，全城唯一一家室内攀岩馆，在今年5.1假期刚开业时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可假期一过，散客量随即快速回落。主理人转而摸索出一套适配本地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打法。
11: 整个。

0: 的运营方向侧重是放在社群这方面。我们活动分类主要是一个互动，类似一些竞技性的小游戏，组织本地的研友们一起来参与。还有就是打卡类的，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打卡出片，然后剩下的还有跟当地品牌做一些团建活动。
1: 最开始是觉得德阳很无聊嘛，什么活动都没有。在德阳开了这家店之后呢，把年轻人们都汇集到了这里，给德阳带来了非常的新鲜的力量。
2: 严管的社群运营慢慢攒起了人气，而人气越旺，安全底线就抓得越严。目前馆内共有100条报时线，8条难度线，定线员每月都会迭代更新线路，每一条都经过反复试爬，多轮安全验证。
3: 德阳的研友不像成都那样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多对一些新手爱好者来制定一些好玩的线路，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多能来体验和享受一些攀岩的乐趣。
0: 我们在安全方面，首先是场馆配备足够多的那个教练员，能够把每一块攀爬区域都能够照看得过来。另外，我们在周中固定时段也会设置公开课，来进行一些安全教育课程。
2: 如果说德阳的攀岩靠的是经营者自己造风，那么泸州的匹克球靠的则是整座城一起搭台。这项趣味性强的小众运动近年迅速走红，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标准化球场供给不足的问题随之凸显。泸州当地投入95万元财政资金，在19个乡镇社区新建标准化球场，50多片场地很快全面铺开。
4: 泸州目前是我们四川省第一个成立了匹克球协会的城市。目前我们已经建好投用的匹克球场馆，已经有5家，场馆的片数已经达到了50多片，包括一个正在建设的匹克球公园。泸州目前是四川省除了成都以外，匹克球项目发展的最早最快的一个城市。
2: 场地铺到了家门口，赛事活动也同步丰富起来。泸州打造高低结合的赛事体系，顶级赛事拉热度树品牌，本土村 PK 沉基层贴群众。目前匹克球已为泸州撬动综合消费超7亿元，下一步当地还将出台最高200万元的赛事奖补政策，推动项目进校园，把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长期运动习惯。
5: 泸州应该是成都之外最多的专业场地的地方了，场地也都是在我们市中心，过来10来分钟的路程就非常的方便，而且泸州的球友也非常的热情，基本上都是下午晚上都是满场的。
6: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老少皆宜，上手很快。我打了才只有3、5天，就参加新动力的一个比赛。
2: 而在广安，普拉提这股运动新风直接吹到了社区楼下。白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的站点，从最初40名会员起步，如今已扩容至200多人。撑起这个规模的不是低价引流，而是一套双向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居民以公益课低门槛入门，社会组织靠市场化服务自负盈亏，社区则用低偿收益反哺居民日常运动需求。
7: 离我家比较近，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而且在那个地方啊，我收获了很多的朋友。
8: 为了反哺我们泸州的社会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公益加市场、低偿加服务的服务模式。公益就是要求我们泸州的社会组织，他们必须要先提供一定的公益时间段，和他们的收费必须低于市场化，同时也允许他们有一些市场化的收入，反哺给我们社区，让辖区居民能够受益更多。
2: 和主理人们聊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既守住专业运动的品质底线，又结合各地禀赋灵活调整运营思路。有的依托山水推出特色产品，有的深耕社群拓展消费场景，有的搭建场地赛事体系，还有的下沉社区探索公益市场路径。当下，四川体育消费的新空间正被不断打开，更多元的运动生活方式正在这片土地上逐步扎根、蓬勃生长。
9: 在攀岩、匹克球、普拉提这3项运动里，要说全龄友好的，当属匹克球了。这项被大家戏称在羽毛球场拿着乒乓球拍打网球的匹克球，今年还首次被列入四川省运会正式项目。匹克球到底怎么玩？上手难度如何呢？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10: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打这个运动，
11: 每天晚上都要打。
10: 对，
12: 也是不分年龄层的，基本上从20来岁啊到50多岁、60多岁年龄层都有。
11: 3分钟上手，10分钟上瘾，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匹克球

0: 其实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的网球和乒乓球都不太一样，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因为它比乒乓球大，然后的话，它跟网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一般就分26孔和40孔，26孔的话就是室外，40孔的话就是室内。它涉及到就是有一个环境，还有一个风速，还有一个空间的一个区别。这个就叫边线。然后这个就涉及到叫做非接击区的线路。然后这儿到这儿这一头就是涉及到就是叫做非接击区。非接击区它有一个规则叫做啥子？它落地了的人才能进车。未落地的球，人就必须站到这个线以外进去接。对对对，打的当中的话，我们所有的人不能碰到这些网子和固定物。有些球在外头，我们必须要跳起出去打，
0: 对，
1: 你就不能踩到线去打，也不能进到你的非接击区内。
2: 在了解清楚场地及规则之后，让我们一起拿起球拍开练吧。
1: 额拍的话，一般涉及到像这种长的拍子，我们一般建议的就是额到它的中端以及它的中低端，不要在这个位置。为啥子？因为这个位置额拍的话，它涉及到承重的话，肌肉就会容易受伤。不要大拇指在这儿，基本上在这个虎口的这个位置。
2: 皮克球击球的手感与乒乓球有些相似，声音清脆，球拍也轻巧。
1: 击球法的话，就必须站到这个区域范围，站到所有的右区，不在左区。
0: 但是必须在底线以外。
1: 对，底线以外。我们击球的话，就必须发到斜对面，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在发球的时候，涉及到手就必须是在你的腰下。然后去击球，它不能是在你腰上，也不能是这种抛物，
0: 不能抛式的，
1: 对，它只能下垂式的。打过去之后要落地，回过来之后也要落地，才去各自落地一次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不落地或者是落地。
2: 皮克球的场地不大，跑动距离短，球速慢，节奏舒缓。与教练连续对拉了10几分钟，虽然出了汗，但完全没有气喘吁吁、体力不支的感觉。手感上来之后，那种啪啪啪的清脆击球声，竟然格外让人上瘾。
0: 哇，看刚才我跟教练这样，就是简单的对拉20分钟，消耗了126卡。而且我觉得打匹克球这项运动最爽的点，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你就只会盯着那个球过来和过去的方向，就非常非常的专注。所以说自此你也会觉得说，抛开所有一切的烦恼，就只专注于当下此刻，超级无敌爽。
2: 匹克球这项运动在美国已风靡多年，2023年之前，其在国内还是小众中的小众，但短短3年间，皮克球以惊人的速度蹿红，在某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已达到10.8亿次播放。皮克球凭什么火？体验的这一天，我们也有了答案。它不像网球那样需要漫长的学习周期和高昂的场地费用，也不像羽毛球那样对体能和膝踝关节有较高要求。它足够简单，简单到10分钟就能和朋友打上几个回合。它又足够有趣，有趣到让人打着打着就忘了时间。在这片球场上，只有全民运动最本真的模样，不分年龄，不论水平，只要拿起球拍就能享受快乐。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皮克球，不妨找一个周末去挥两拍，说不定你也会10分钟上瘾。
3: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

0: 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整体提升我省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为增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富裕，筑牢健康根基。施晓林讲话，于立军出席。
1: 施晓林在甘孜州调研时强调，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扎实推动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四川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602.96万人次，全省实现旅游总花费340.87亿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0月8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实施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全省优质医疗资源，突出外部输血赋能与内部造血提能协同发力，整体提升我省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为增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富裕，筑牢健康根基。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2: 会上听取了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现状和医疗卫生帮扶提升有关考虑，以及帮扶代表、受扶代表对有关情况的汇报，就做好帮扶提升行动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把提升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民族地区发展高度重视，牵挂在心，不辞辛劳深入凉山彝区、涉藏地区考察调研，视频连线慰问十亿村羌族群众，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民族地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展这次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是坚决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针对三州民族地区实际做出了一项事关民生、事关发展、事关全局的特殊安排。这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坚守执政为民初心的应尽之责，是温暖人心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是接续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具体行动，关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大局。这是加快推动民族地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地区发展夯实基础，助力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进程中不掉队，加快赶上来。会议指出，要下定决心补齐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突出短板，通过持续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力度，我省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深层次的问题还比较多，医疗服务供给短缺与需求旺盛是最突出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难题十分不易，必须集中全省上下力量打赢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这场硬仗，健全适应三州民族地区实际可持续本土化的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形成乡镇能看小病、州县能看大病、急诊接得住、转诊转得出的格局，确保到2030年，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功能布局更加均衡合理，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提升，基本满足民族地区群众高质量就医需求，最大程度缩小与全省医疗卫生平均水平的差距。会议指出，工作推进中要坚持科学布局，立足实际需求和人口变化趋势，针对性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要坚持防治结合，针对高原病、地方病、慢性病多发特点，健全筛查、诊断、治疗、随访全链条管理机制，加大中医、藏医、彝医和特色专科建设，形成满足群众需求的差异化医疗服务模式。要坚持赋能增效，充分依托帮扶资源力量，完善民族地区诊疗规范、质控体系、管理制度等，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化、专业化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要坚持系统集成，将帮扶工作与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等结合起来，确保发挥最大效益，让帮扶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指出，要用心用情开展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要明确结对帮扶责任，牵头包保单位当好总指挥，参与帮扶单位要听从调遣，全力配合，受扶单位要增强主动意识，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多渠道强化人才引进培养，大力培养本土人才，精准补充新生力量，强化三州医疗卫生人才支撑。要针对性配备医疗卫生设施设备，加快补齐基本医疗设备，稳妥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设备更新，提升智慧医疗服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医疗服务。要一体化构建州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挥州级医院龙头作用，加强县级医院整合布局，增强乡镇卫生院服务功能，夯实村卫生室基层基础，形成体系化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举全省之力推动帮扶提升行动落地见效，省级层面要加强统一指挥和调度，加大财力投入和政策支持，帮扶方要坚决扛起帮扶责任，一院一策制定帮扶方案，择优选派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帮扶工作队员精准下沉，确保帮扶工作直击痛点，务实管用。受扶方要主动学习帮扶机构先进理念，借势借力培养本地人才，切实提升自身能力水平。受扶地党委政府要全力配合支持帮扶工作，积极创造良好环境。有关省领导、部分帮扶市和受扶州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在川单位

0: 以及省属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负责同志、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0月6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甘孜州调研，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按照省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扎实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夯实民族地区长治久安根基，更好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0: 施晓林前往德荣、巴塘、白玉等县，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文旅融合、教育医疗、乡村振兴和寺庙管理等工作，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帮扶教师代表。他指出，甘孜州是稳藏安康战略要地和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重要组成部分，要扛牢责任担当，锚定省委赋予的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定位，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扎实做好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安全稳定等工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施晓林强调，要持续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把发展落到具体项目上，结合六张网建设和两重两新等，根据区域发展优势和基础，统筹科学高效利用资金资源，聚焦基础设施、电源电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生态环保、应急安全、民生事业等方面，谋划储备实施一批有根产业、有效投资、有持续税源好项目，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有序推进交通、能源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做好沿线周边协同规划开发，着力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增长后劲。要持续深化产业建圈强链，立足能源矿产、高原文旅、特色农牧等资源禀赋优势，根据产业图谱隐喻高能级主体，完善产业生态，加快水风光一体化开发，打通算电协同发展路径，拓展低空经济、无人驾驶、智慧物流等多元化应用场景，积极促进文旅、农旅、商旅、交旅等融合发展，推动特色农牧业持续做优品质、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加强与重点产业链承载地、协同地对接联动，完善跨区域合作利益分享机制，探索产业园区对口帮扶等模式，推动产业共建共链、共赢共兴。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统筹各类帮扶力量，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针对性补强设施设备、人才队伍等短板，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下沉、均衡覆盖，加强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建好区域性医疗中心、医联体、医共体等，提升地方病、传染病、慢性病等防治水平，推进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深化天府云教应用，推动名师优客资源共享赋能，加强思政课建设和感恩奋进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厚植绿色生态本底。要持续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毫不放松抓好地灾地震、冰崩冰湖溃决、森林草原火灾等防范工作，加快安全风险感知一张网建设，强化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统一调度处置，抓实抓细安全生产、群众信访、治安防控等工作，加强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直有关部门和甘孜州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各个岗位都迎来了新的忙碌。记者走访政务窗口、科研一线、生产建设现场，感受到的是冲刺四季度的热情。
3: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这里是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武侯区。

0: 税务局的办事大厅，在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窗口人员已经全员到岗，为办事群众办理各种涉税事项，解答涉税问题。
1: 整体的办事速度的话，我是非常满意的，办理车购税非常快，基本就是我现在提交完资料很快就办下来了。
2: 为积极应对国庆节后办税缴费高峰，保障办税秩序平稳有序，武侯区税务局办税大厅优化服务配置，细化分流举措，依托一站式办税服务模式，加快发票申领、社保缴费、纳税申报等高频业务办理。
3: 国庆后首个工作日，我们大厅已全面满窗运行，通过导税台前置预审，将简易涉税业务分流至自助专区及实办结，并通过设置后台专班提速高频业务审核。
2: 假期刚过，企业也卯足干劲忙生产，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红科创新的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全力赶制发往广东、湖南等地的电子玻璃订单。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耐摔玻璃厚度仅有1毫米左右，可以广泛应用于车载显示座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领域。
4: 我们今年四季度交付的第一批玻璃订单已经有100多万平方米，预计整个四季度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按期交付，实现年产值超13亿元。
2: 此外，重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在位于绵阳涪城区的四川绵阳工业园新型显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节点进行机电工程安装和生产设备调试。
5: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总进度的60%，接下来我们将紧盯今年12月底信息显示设备顺利点亮的关键节点，抢抓四季度施工窗口期，统筹推进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攻坚克难，冲刺收官。
2: 节后首个工作日，科研人员也忙碌起来。在位于德阳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团队正围绕萝卜根种病抗性基因功能验证与育种利用项目进行科研攻关。
6: 依托这项研究成果，我们选育出四川首个高抗根种病萝卜品种 CR 川冠一号，目前累计推广面积近10000亩。今年我们将选育更多高抗根种病的突破性萝卜品种，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0: 国庆假期，全省以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为牵引，联动开展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消费品以旧换新、票根惠民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带动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7: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在成都东郊记忆，一批成都造机器人前沿可穿戴数字装备集中亮相，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拍照，
8: 让我们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是停留在实验室和工厂，更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的潮玩大街，和我们的假期生活能够融为一体。
7: 作为全省新一批40个属李安邑消费新场景之一，江口沉银博物馆新增祈福签派送、双线寻宝等内容，并每日安排8场沉浸式古风演绎，
9: 就有非常丰富的表演，参与感挺强的，值得推荐。
7: 据监测，国庆假期全省160个属李安邑消费新场景累计吸引客流超250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220亿元。一张小小的票根也成了撬动消费的新支点。国庆假期，泸州酒药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唱，当地依托音乐节发放16万份泸州有礼大礼包，同步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机制，凭票根即可享酒店住宿、美食品鉴、特产展销等多项优惠，带动消费超2亿元。除了票根惠民，消费券也为节日市场添了一把旺火。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期间，四川面向全省发放属李安邑餐饮消费券。在雅安禹城区一家火锅店内，不少顾客结账时会熟练打开云闪付，出示消费券直接抵扣。
10: 连我今天来消费，我500块钱我就只出350，我就减少了150。
11: 政府的这个补贴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有90%都是用的这个云闪付的补贴。
7: 与此同时，消费品以旧换新也迎来升级扩容。10月1号起，四川在原有基础上新增10类补贴品类，在

0: 达州城区多家家电卖场客流明显增长，不少市民借着新政策入手心仪智能产品。
1: 早就想换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好国庆碰上这个新补贴，算下来直接省了600多块钱。
0: 依托国庆消费契机，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量达42.8万件，拉动消费19.5亿元。其中新增的10个自主补贴品类，国庆假期销售3.1万件，拉动消费1.1亿元。据四川省商务厅监测，国庆假期全省55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44.9亿元，同比增长3.4%。据银联商务大数据，全省线下共发生消费2.5亿笔，同比增长12.1%，消费金额869.6亿元，同比增长6.1%。国庆假期圆满收官，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假期七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602.96万人次，同口径同比增长0.85%，实现门票收入4.23亿元。全省国庆假期实现旅游总花费340.87亿元，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5%。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热度同样攀升，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744.43万人次，假日文化供给持续充盈。此外，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监测数据也进一步印证四川文旅强劲活力。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成都表现亮眼，一举拿下全国酒店预订热度、多城串联游、过夜游目的地3项榜单首位。携程数据显示，四川稳居入境热门省份第一方阵，都江堰九寨沟在热门县域小城中排名靠前，毕棚沟、九寨沟、四姑娘山入选全国热门赏秋景区。
2: 今年国庆假期，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8%，日均出入境旅客超2万人次。入境游持续升温，10000余名外国人选择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14.39%。
3: 好，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同样持续升温。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的巴中市通江县就受到游客青睐。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54万元。这份文旅热度得益于一场红色路跑释放的持久活力。今年6月，星火传承红色路跑首站在通江鸣枪开跑，赛事让当地文旅资源成功出圈，正带来推动老区增收的长尾效应。
2: 国庆期间，位于巴中通江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人气飙升，众多省内外游客、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通过展馆内陈列的文史资料，细细品读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4: 我是今年6月参加过通江红跑，更加深入了解到红色通江故事。今天专程过来，就是细细品读这段历史。
5: 咱们现在是盛世祖国吧，是离不开他们千千万万人的鲜血，才使咱们现在有这种安定幸福的生活吧。
2: 今年6月，星火传承红色路跑首站以这里为出发点鸣枪开跑，为纪念馆带来巨大流量。暑假期间，到纪念馆开展研学的团队近150个，共计4.2万人次。
6: 依托红跑带来的热度，我们创新推出了公益情境讲解、红色知识问答、投壶体验、我对祖国有话说等系列活动，推动红色教育从被动观览转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我们纪念馆平均接待的游客和研学团队超过了5000多人次，同比增长了7%。
2: 此外，红跑带来的热度也向两河口镇、毛峪古镇等其他红色场馆延伸，旅游人数节节攀升，也让通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各地乡村民宿、特色餐饮与农特产品持续热销。
7: 今年比往年相当于同样的多些，当天就是预订的我都是推了很多桌的，今年基本上就是压间都是满了的。
2: 数据显示，自红跑首站启动至国庆期间，通江累计入境红色研学团队305个，人数达12.5万人， 全县游客总人数

0: 超过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3%，旅游综合收入近2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3.75%。
1: 下一步，我们通江县将持续放大红跑赛事品牌效应，以红色文化为内核，做强红色烟学、生态康养、乡村旅游等业态，带动群众增收，全力打造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
2: 今天是24节气的寒露，人们迎来秋收收尾、秋种起木的忙碌时节。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这浸着菊香的秋日篇章。
3: 寒露时节，早晚凉意渐浓，清风掠过山野，层林慢慢染上斑斓色彩，菊蕊渐黄，正是一年赏秋好时光。这个节气，平坝沃野，稻谷归仓，果蔬盈筐，抢抓晴好天气，农人育菜育苗，为来年夏收打好基础。巴蜀大地在忙碌中品味丰收的滋味，在收获的喜悦里种下来年的希望。

0: 越怕死的越快。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1: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哎，
2: 小心让人看着你！
3: 你干什么呢？
4: 杀！杀！
3: 快杀我！
4: 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
3: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4: 好处啊？
5: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此时节冷空气愈发活跃，北方有凉爽转为寒冷，秋季范围推进至南岭一带，南方秋意开始铺展。另外，华北西南等地开始进入大雾多发期。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我省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由于白天阳光加热，最高气温上升明显，昼夜温差普遍较大，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6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6到29度，其余地方22到25度。盆地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0度左右。建议公众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小雨，其中西南部和西北部沿山有中雨，局地有大雨。穿西高原和帕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雪或小雨，其中甘孜州西北部东部、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东北部局地有
0: 自贡小雨20到25度，攀枝花晴16到29度，泸州多云转晴19到25度，德阳晴转小雨18到25度，绵阳晴转小雨19到25度，广元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遂宁多云19到27度，内江多云19到25度，乐山小雨19到23度，南充多云转阴18到27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广安多云19到27度，达州多云19到30度，巴中多云转阴17到28度，雅安小雨18到21度，眉山小雨19到22度，泗阳多云19到25度，马尔康晴转小雨3到20度，康定小雨6到15度。

0: 西昌小雨14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

0: 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旧店儿走了，新旧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

0: 成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1: 1934年11

0: 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

0: 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 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

0: 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1: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日前

0: 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2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

0: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

0: 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师傅，我的了。
5: 越怕死得越快。
6: 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7: 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8: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9: 你们干什么呢？
10: 杀！扔了！快跑啊！
5: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8: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5: 好处啊？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叫团长，
1: 只要不叫长官都行。
0: 哎，
1: 干活你们都注意安全，好吧？忙吧。
0: 哎，于老师再见。爸，爸，团长刚才表扬你了。
2: 儿子，我不是为了团长表扬才在这干活的，知道吗？挖得越深，打起掌来越安全啊！
0: 爸，你要是怕死，你当初就不应该出来追我。
2: 臭小子，老子怎么怕死了啊？我是怕你死，知道吗？赖家就你一根独苗了，你要出了事儿，我对不起列祖列宗，知道吗？
0: 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事。
2: 行了，别跟我说那些我听不懂的了啊！我告诉你说，人啊，就活一口气，喘气，活着，不喘气死了，要么活着，要么死了，我就知道这个道理。
0: 什么呀，
2: 臭小子！臭小子，在家什么活都不干，在外都能挖沟了，提下来没回事的啊！以后啊，就能跟我下地干活喽。
0: 爸，
2: 哎，什么？
0: 你在嘀咕什么呢？
2: 我啥都没说，我嘴疼，我嘴巴上火了啊啊啊啊！看，臭小子。
3: 三儿，你别干了，你去照顾你二哥，咱们仨的活我一个人干。
4: 不，大哥，我跟你一起干。
3: 哎呀，听话，快去，去啊！
4: 二哥，赌气泡了。

0: 在家哪儿干过这么重的活啊？在家里，你和我都是靠大哥一双手起早贪黑的养着。
1: 二哥，
0: 谁知道当了红军以后，还得靠大哥一个人扛咱三个人的活，你二哥真是白活了。
1: 二哥，你身体不好，这是应该的。我有胳膊有腿的，我也拖累大哥。我这……
0: 可是你还小啊！
1: 爸妈走的时候，大哥才15岁。这些年来，都是大哥一手把我们拉扯大。
0: 所以说，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大哥，听见了吗？
1: 听见了。等胜利之后啊，我就不让大哥操心，我来养大哥二哥。
2: 同志们，临时召集全师政工干部会议，我有重要任务要传达。此刻，信丰和西岸，我红一和红三军团正在为红星纵队杀出一条血路。红五军团总指和兄弟部队红13师也在信丰和右翼阻挡从广昌北坠我红星纵队的3个师的敌人。再过2个小时，我红星纵队20000多人马就将在我们的身后集结，而在我们的对面，一支20000余人的越军部队正向我们的阵地逼近。如果他们突破我们的防线，整个左翼后防线就将崩溃，将直接威胁到党中央的安全。同志们，大战在即，在座的政治主官们要立刻行动起来，向各级指挥员做紧急政治动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确保党中央红星纵队安全渡过信丰河。
3: 是，政委，回去我们尽快传达。
4: 好。
5: 政委，政委，
4: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消息，越军主力距我军阵地已经不到1个小时的路程，而且突然加快了行军速度，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接到命令，要直接翻越我们的阵地，去策应被我先头部队压制的河西防线，并伪击我红星纵队。
2: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彭政委，
6: 在
2: 102团新兵最多，尤其是余教导员，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实做细。
6: 是，
2: 我们红34师。务必要坚守住阵地，绝不让敌人越过我们的防线半步。
7: 是。

0: 敌人马上就要逼近了，我和大家一样，接下来所要经历的，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同志们，看那军旗，我亲眼看见过一位红军战士为了不让军旗倒下而牺牲，咱们要发扬客家人抱团精神，坚决保卫军旗，准备战斗。
1: 是。
2: 说那么多也不嫌累的慌。
3: 爸。
0: 说什么呢？
2: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打起仗来只大包长眼，当心点啊！
1: 好嘞，爸，你也当心点啊！
0: 哎。

0: 老三，别怕，有大哥在，别怕啊！
1: 我不怕。
0: 老二，没事吧？
1: 大哥，这也太可怕了。
0: 不怕，有大哥在，什么都别怕啊！
2: 别露头，儿子，千万别把脑袋伸出战壕外面啊！啊！
1: 师傅，你说他们一会儿会不会拿大炮轰我们呀？

0: 子，没事吧？
1: 没事。

0: 师傅，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快躲起来！师傅，躲起来！师傅，快躲起来！
1: 越怕死得越快。
2: 都起来！
3: 马什么？马什么？
2: 起来！起来！战斗！快起来！
3: 害怕？越害怕越死得快！
2: 侯营长，侯营长，
3: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2: 可生命没有第二次。全体听我命令，准备战斗！
3: 天哪，这么多人！
2: 趴下！
3: 啊，趴下！啊！
2: 打！
3: 师傅，为什么要打那个举旗的？
1: 旗帜就是军队的。

太危险，知道吗？

0: 喂，我是陈楚江，
1: 我是韩伟，你也看到了，敌人已经开着撤了，我请求，响尾追击，痛打落水狗。哎，
0: 不行啊，老韩，绝对不行，现在还没到出击的最佳时候。
2: 为什么？
0: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咱们的作战指导思想总共有两点：第一点，严防死守；
2: 第二点，尽量保存实力。
0: 所以各级指挥员们必须要克服轻敌冒进的思想，我们要保持定力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政委啊，各个团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3: 正在统计，应该比预想的要轻。
0: 政委你也知道，咱们是在征途打仗，如果有伤兵呢，一时之间也没法及时补充。但是咱们后面的路还很长，而且战斗会越来越艰难，我们必须坚持，坚持到党中央脱离围困的那一天。
3: 好，这样我去各团再具体了解一下伤亡人数。
0: 注意安全。
1: 好。
0: 老程，注意安全。刚才我看了，这支越军的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老蒋卖命，所以我分析，他们短时间之内很难组织第二次进攻。你这样，通知各部，一方面严防死守，另外一方面抓紧一切时间休息，以力再战。
3: 好，我先到各部传达命令。
4: 连长，给你的。连长。
5: 师傅，说话算数，我这就给你捡箭头子弹。
6: 你去当靶子吧。白狗子不是退了吗？
5: 你打过几回仗？
6: 我去找点水喝。师傅，
5: 别瞎跑啊！
6: 啊。

0: 没事吧？没事，好好多休息啊，多休息。娇娇，娇娇，于老师，娇娇，第一次参加实战，害怕吗？
1: 我都吓死了，你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啊？于老师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参加实战。
0: 刚才，炮弹从我头顶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直哆嗦呢。于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心里想好了不害怕，不怕死的。可是，一开战，我听见那些炮弹的声音，看到那些大哥哥们一个一个牺牲，我就吓得像个老鼠一样。
1: 谁不怕死啊？不必自责。
2: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战斗，但是那些大哥哥们都不怕死啊。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想能活着看到胜利。于老师最渴望的就是和平，渴望回到理想的课堂，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安安心心的教书育人。但当理想需要有人付出牺牲的时候，我们别无选择。
0: 还记得，
3: 于老师教过你们那句名言吗？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对吗？
2: 我们就是为了所有人能过上理想的生活而参加的红军。
0: 于老师，我好像不是那么害怕了。
3: 你本来就很勇敢。没错，我跟你说啊，
4: 赖大哥，
3: 我这勇敢得很。刚才啊。
2: 啪啪啪啪，打死几个白狗子！爸，你怎么骗于老师啊？我明明都没开枪啊！臭小子，
3: 你吓傻了？让炸弹炸晕了，我看见了，咱俩啪啪啪啪打死几个白狗子！
2: 啊，于老师，你忙去吧，忙。
0: 好。
2: 啊，
3: 来，注意休息啊，注意休息。啊，坐下。 我跟你说，你以后少听他跟你说那些大道理，知道吗？
0: 我就喜欢听于老师说话，怎么了？
3: 他说的那些话，管吃管喝，管保命吗？
0: 爸，你说这话。

0: 你不是要当逃兵吗？
1: 混小子，我说这个话跟当逃兵没关系，你爸打死也不会当逃兵的，知道吗？
0: 这还行。
1: 臭小子，哎，爸给你看个好东西，刚才在战场上弄的战利品，戴上。
2: 这不是白狗子的东西吗？我才不戴呢。
1: 臭小子，哎，打起仗来戴上它能保命，你知道吗？

0: 何浩帅，那是一对宁化的兄弟，他哥哥死了。大哥，别说了，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俩都不能走到我前头，听到没有？大哥，我从小就没离开过你们俩，你们不要离开我。爸，
1: 既然咱来了，就什么都不用怕。有大哥呢，啊，大哥会替你们挡在前面的，啊，
0: 大哥。

0: 师傅，说话算数，我这就去给你捡尖头子弹去。
1: 你去当靶子吧。
0: 白矮狗子不是退了吗？那我去找点水喝。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 箭头的全是箭头的，
2: 你把三大纪律全都忘了。哎，张贵雄，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呢？啊，
3: 我刚才看到只兔子在里边。
2: 兔子？骗谁呢？这炮火连天的，哪有兔子呀？
1: 就是啊，
2: 我看错了。
0: 什么看不看错了？哎，
2: 憋不住！哎，憋不住！哎，
1: 你干什么？
2: 撒尿啊！
1: 去去去！
4: 那边尿去！
1: 哎呦，这又不是你家，还不让撒尿了呀？
5: 我让你上那边去，你就上那边去，小心我揍你们啊！快去！
1: 真是，走走走，那边去，走吧走吧。
4: 熊哥，
1: 还笑你呀？差点让人看到。
4: 你不是给我站岗了吗？
1: 站岗站岗，我看你啊，早晚让人看出来。
4: 看出来就看出来呗，顶多嘛挨个处罚。
1: 哼，也是啊。

0: 云美，怕吗？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嗯，走。舅子，哎，红星纵队还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0: 根据中国军委的命令，红星纵队是在明天过河。但是红星纵队是昼伏夜行，按照这个推进速度。
2: 最晚，他们会在拂晓之前到达信丰河东岸的集结地。嗯，
1: 所以老王，嗯，
2: 今夜无战事，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但是，你们要组建一支巡逻队，严密警戒。
1: 好，我这就去安排。去吧。嗯，
2: 舒江，托马克思的福，我们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断后的第一仗，没有丢失一寸阵地，首战告捷。
3: 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大战是在明天。嗯，新兵营经历了第一次实战，大多数新战士都在战壕里，一直到战斗结束，但没有一个擅自脱离战场，更没有当逃兵的。我有理由相信。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这些闽西客家子弟们都会迅速成为真正的红军战士。
4: 徐老师，哎，娇娇，来来来，坐。
3: 娇娇，
4: 于老师，你在写什么呀？
3: 尽管离开了学校，可还是有每天做笔记的习惯，尤其是现在。 于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了。我想等到胜利之后，我还能再回到课堂上继续当学生吗？
4: 当然能了。虽然无法想象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理想的生活是要靠知识和文化来创造的。
3: 嗯。对了，于老师，我有个事情想不明白。
4: 什么事啊？
3: 我听师长和政委。
4: 在说一个姓马的什么人，这个姓马的是谁啊？又这么大魅力啊！
3: 师长和政委他们说的这个姓马的同志啊，他的名字叫马克思，准确的说，叫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是个外国人。
4: 啊，外国人？怎么师长和政委这么崇拜这个外国人呢？ 那你觉得共产党好不好？
3: 当然好。 连我阿爸都这么说。过去，我们穷苦的人啊，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就连那个猪狗牛羊都不如。但是，自从来了共产党，有了苏维埃，我们穷苦人才能挺起腰杆，有尊严的活着呢。
4: 这个外国人马克思，他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先师，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
3: 马克思，为天下的劳苦大众找到了一条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
4: 公平社会的道路，这就是共产主义，
3: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指的路，就是我们说的理想的生活啊。所以，
4: 我们要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
2: 师长，
0: 哎，坐坐坐坐。
4: 师长，
0: 辛苦了，同志们。
4: 师长，
0: 坐坐坐。
4: 师长，
0: 辛苦了。
4: 师长，
0: 坐。
4: 师长。
0: 上没事吧？
5: 是啊，
0: 啊，休息，坐，辛苦了，坐坐坐坐坐。
5: 哎，师长，
0: 你看，如果敌人从这边进攻，咱们的防御就会出现问题。
6: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我已经让人去办了，放心吧。哎，对了，老苏，我得表扬一下你们的新兵营，
0: 太好了，真的。
7: 在这儿呢，侯副营长，
0: 侯副营长到，我们正说你们呢，
7: 非常好。
0: 你们这些兵一上了战场就显示出了老兵本色，给新战士们做出了榜样。
8: 感谢首长信任，直下一定不辜负师长团长的期待。
0: 娇儿哥，是。新兵第一次经历如此激烈的战斗，谁要说不害怕，那多半是骗人的。就算是被吓尿了，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可是你们新兵营，没有一个逃兵，新兵战士。 都经受住了考验，我代表红三十四师的老兵们，向你们致敬，
7: 谢谢师长。

0: 都说咱们到那边去看看。
1: 好，走，
0: 坐吧，坐吧。
2: 啊，师长好，
3: 师长好。
1: 哎，师长好。
0: 休息，休息，休息。
4: 勋哥，你知道吗？以前我听老人们说，天上有一颗星星，地下就有一个人。如果人死了，星星也会跟着滑落。哎，勋哥，你知道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吗？
5: 这我哪知道？
4: 哎，我看到了。
5: 哪儿？
4: 那儿，那两个挨得最近，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5: 瞎说。
4: 难道你就不想跟我挨得紧一点吗？
5: 想，快，别瞎想，睡会儿。
4: 嗯，我就想和你挨得这么近。
5: 小心被人看到。
4: 看到就看到了呗。哎，勋哥，我想跟你说件事。
5: 什么事儿？什么？
4: 我说，我想跟你生个大胖小子。
5: 哎，小心让人看着你！
1: 你们干什么呢？啊啊啊
4: 啊啊啊！有没有看到？
1: 我看看，
4: 有没有吗？
1: 啊！你眼睛了？
5: 你眼睛了？就你们会笑？让人看着了吧？

0: 妈，我学会了一首诗，背给你听啊。
1: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0: 师长，党中央已经到了晋丰河东岸，准备过河了。
1: 师长，师长，敌人开始进攻了。
2: 老王
3: 到，
2: 命令先知，准备战斗。
3: 是。

清，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会师的。

0: 我感觉咱们是投错门了。你看看，眼下这形势让你想到了什么？
1: 刘备兵败新野。
0: 对呀，这要是逃出去还好说，这要是逃不出去，咱们可怎么办啊？
1: 闭嘴！现在说这种话为时过早。我坚信我们投奔红军是正确的。

0: 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你醒醒啊！于老师，
1: 于老师，
0: 哎呀，
1: 这是不是咋长了？
0: 什么呀，于老师，
1: 于老师，
0: 你醒醒啊！醒醒啊，
1: 于老师！快扶我起来！我的腿！快把弹药送到前面去。

0: 红五军团正式部发出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团各部以最大的勇气和意志坚守阵地，确保红星纵队渡过信丰河。
1: 政委，师长，照现在这个速度，红星两个部队的20000余人，再加上数以千计的民工条夫，恐怕到了天黑都过不了信丰河。
2: 那就这样，政委，趁下一波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趁势反击，一炮打残他们，让他们连追都不敢追了啊！你留在这儿，我去最前沿的100团阵地。
0: 哎，说强同志，红三人死是的，断后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你这个临危受命的师长使命才刚刚开始，你不能出现任何意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政委，马克思还不想见我。
3: 警卫连跟我走。
4: 是。

0: 通讯员，
1: 到，把四号员给我找来。
2: 是，
1: 警卫员，
3: 到，回去告诉政委，让他通知101、102团以号声为令，发动冲锋。
4: 是，
1: 是，
5: 指导员，我明白了。
1: 通知预备队，
6: 炮钢用在刀刃上，冲锋号一响，全力作战。
7: 是，
8: 报告，
9: 冲锋号一响，就立刻发起冲锋。
10: 预备，
11: 预备。

出马！

0: 没死吧？
1: 没死，没死。
0: 看看，看看我背后有没有窟窿眼儿？
1: 没有吧？
0: 屁股上看看，
1: 也没有。
0: 把扶起来。头疼，我好像要死了。
1: 任老师呢？你还不害臊啊？你装死啊？
0: 儿子，我不让你走。
1: 走开！
0: 臭小子，老子装死都扯不住你后腿呀！
2: 你不能死，走，大哥带你回家。

0: 大哥，老二，二哥。
1: 对不起你。

0: 党中央过新丰河了，红星纵队胜利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红三十四师指战员奋勇断后，阻击并击溃了两个师的白军主力，扫清了中央纵队的后顾之忧。10月25日暮色降临之际，红星纵队消隐于信丰河西岸的苍茫山脉，标志着中央红军突围战役取得了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我们这些新兵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不负闽西父老的厚望，不如闽西英雄儿女的称号。
1: 哎，师傅，师傅，这回咱们发财了，全是尖头的。啊，啊，
2: 你可能要立功了。
1: 啊，我立功了。
2: 这次战斗啊，你表现得很勇敢。
1: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2: 好处
1: 啊？
3: 海鹿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7: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我能入党吗？
7: 你还差得远。
6: 怎么可能一日之间就突破了新风和封锁线呢？
8: 我告诉你，没有第二句话啊！后队变前队，往后折回实力。
9: 你是咱红军的烈士，是咱寇家人的英雄。
10: 伪作是想一箭双雕，
11: 你爸装死才能保护你呀！啊，
12: 咱们现在总算是回到了正确的断后位置上了。
1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14: 情报上说是从闽西过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农民武装。
12: 咱们行军速度太快了，把红星纵队落在后边了。
15: 咱们三个当红军，少不得要上战场。子弹不长眼的。
16: 突破新风和封锁线后，咱们红星纵队的前进速度依然缓慢。
6: 党国绝不可能错失良机，别人消极避战，我李云杰要迎头而上。
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0: 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
1: 好处
0: 啊？
1: 你到对面当白匪？
0: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能入党吗？
1: 你还差得远。
0: 我当兵之前跟我老婆说过，等我到了部队上，我一定会立功，当个排长、班长什么的。我就想让我老婆高兴高兴，我老婆可漂亮了。师傅，我跟你说啊。
1: 哎，说完了没有？
0: 怎么了？
1: 你立功入党就是为了你老婆？一边去。
0: 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哎，师傅，师傅。
2: 他就那样。
0: 哎，我说错什么了他就发火？
2: 以前啊，只要提到家里人他就生气。别理他。

0: 母哥，母哥，
1: 不对，说开拔就开拔了。这走，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再回来，我放不下。
0: 母哥，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的心都会像现在这样和你贴在一起。不管以后你是入党了还是立功了，只要这样抱着我，我就能感受得到，我会以你为荣，为你骄傲。
1: 老婆，我要立功了，给你报个喜。

0: 大哥，反正我一个痨病也活不长，就让我跟着大哥参加红军吧，能打死几个白狗子就算是死了也值了。
1: 你真的这么想的？
0: 我对咱爸咱妈发誓，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2: 二弟，师长说了，你是咱红军的烈士，是咱客家人的英雄，你没给咱老林家丢脸。咱们三个当红军，少不得要上战场，子弹不长眼的，让咱爸咱妈保佑咱三兄弟能活到胜利那一天，一起回家。嗯，等胜利回来之后啊，

0: 咱就把这破房子给扒了，改新房，然后呢，给你们两个都娶个媳妇儿。那我们就要大哥先娶回嫂子。
1: 我和老三得跟着部队走了，你放心，到时候胜利了。 我一定会接你的，一起回我们闽西老家。哎呀，这是咱出征前带的家乡土，收着吧，下去跟爸妈。
2: 团圆，二哥，我们走了。大哥本来想把你背回闽西老家，可是革命还没有胜利，大哥放心不下我，所以把你留在这儿了。我一定会替你多杀白狗子，替你报仇的。等胜利之后，我们回来接你回家。

牺牲的63位闽籍子弟，你们虽然不能回到家乡，但你们用血肉捍卫了红旗的尊严。你们是真正的客家英雄。

0: 你走开！你这么硬干嘛呀？你不是喜欢趴着装死吗？你去装死装死去！你别跟着我。
1: 这，你爸装死才能保护你啊！啊！
0: 你走开！臭小子，
1: 木头，啊，你说，啊，当初我们参加红军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土地吗？对不对？这可倒好，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往西走，越走越远，到哪是个头啊！啊，是不是？
0: 赖叔，你是客家人吗？
1: 臭小子，我不是客家人，我哪人啊？
0: 那你们祖上一直住在闽西？啊？啊，那倒不是了。
1: 我听我爷爷说过，说是唐朝的时候啊，从中原迁徙过来的，
0: 那不就是了？
1: 这小子，什么意思啊？这是
0: 他的意思就是啊，我们客家人不怕出远门，到哪儿都能落地生根。
1: 哼，
0: 就怕出得了远门，回不了家门了。
1: 哎，老赖大哥，这话不像客家人说的啊。
0: 哎，你要我怎么说话呀？啊，我跟你说，我赖老石头就起了这个名字，说话实打实，从不玩虚的。
1: 哎，老赖大哥，老赖大哥。

0: 大家看到了吧？蒋军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花费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铸成这一道扬言是固若金汤的封锁线，被我川漕协的工农红军打得破釜开膛，四脚朝天了。信丰河一线整整七八个师的虾兵蟹将也逃得无影无踪了。
1: 这都是老百姓家里的东西啊。 哎，同志们，我突然之间想起了红四军时候的一首打油诗，我给大伙念念啊。
2: 好啊，念念，好啊。
1: 猪毛冰道，鬼哭狼嚎，土豪逃命，蒋军让道，老蒋骂人，胡子高翘。我估计这趟。
3: 蒋介石又得胡子高翘了。念得好啊！
4: 不是我念得好，这首打油诗不是我做的，我们就是想看看蒋介石的这个胡子是怎么翘的。出发！
5: 走！
6: 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情报有误，这绝对不可能。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一会儿小道消息，一会儿正道消息，到底哪个是真的？
5: 俊泽。
3: 这可真是从正道来的，这不刚刚收到南昌行营的通报吗？信丰河一线一共有七个师，两个旅的兵力啊，天上还有飞机支援，东边更有越军两个师的主力部队前后夹击。哎，你们看看这些空中侦察照片，中共机关纵队就像当年的刘备兵败新野，坦坦罐罐，老弱病残。
5: 就是敞开大道，也只能日行十里，怎么可能一日之间就突破了信丰河封锁线呢？通报上说，信丰河西岸的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是还是被共军突破，尾追至信丰河的夹击共军的越军，遭到了一支番号为红三十四师断后的小部队的截击，被拦在信丰河的东南。
3: 不但没有形成夹击之势，反而被这支区区几千人的部队给干掉了。红三十四师，
5: 嗯，
3: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情报上说是从闽西过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农民武装。闽西，
5: 秦总，你想说什么？
3: 啊？啊？一定是我们的部队。
5: 为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放纵共军西进。作为党国的高级将领，他们怎么能对得起党国，对得起伟座？军座息怒，毕竟和各路大军相比，我们二十七军的实力并不是最强的。是啊，军座。现在，伟座坐镇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如果有人胆敢消极待战，伟座一定明察秋毫。军座犯不着生气啊。
3: 你们什么意思啊？ 啊！说风凉话，都不把党国利益置于个人之上。我警告你们，在我二十七军，绝不允许这种风气继续蔓延，影响士气。党国绝不可能错失良机，敌人消极避战，我李银杰要迎头而上。电请委座，我部立即开赴前线，堵击中共。
5: 军座，军座。 你先别着急啊，你积极请战，那伟座还不一定高兴呢。不是，
3: 你这个天地通又有什么内部消息了？啊？

0: 这座，反正都是小道消息。我说着玩，你就这么一听，不许生气啊。就当是说着玩，说来听听。哎，
1: 敌行即行，敌止即止，渡劫另有不止。
0: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呀？你看，我说是小道消息，你非逼着我说，说了你又不高兴。
1: 敌行即行，敌止即止。渡劫另有布置。哎，伟作真的给何健总司令发过这样的密令啊？
0: 我哪知道，反正都这么传。
1: 不过这措辞，倒像是伟作的。
0: 嗯，
1: 不，我还是不太相信。既然伟作是发给何健总司令的，那别人怎么知道的？
0: 君佐。
1: 像铁桶计划这样，天子一号绝密，制定当天就泄密了。更何况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伟作发这样的密令是什么意思啊？只追不躲，让中共继续西行或北上？也许
0: 说不好。也许什么呀？你说。
1: 不说吧，说了你又不高兴。这点风度我还是有的。那我说了。嗯。伟作是想一箭双雕。你是指广东的陈济棠吧？
0: 对呀。1931年宁粤分裂这件事，君佐还记得吧？当时伟作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功不可没。 还想跟伟作军权分治，想让广东处在半独立的状态。伟作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头肯定不高兴。第五次围剿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伟作就是想把中共逼近广东境内，然后一石二鸟。听说陈济棠也看出伟作的意思了，所以才跟中共暗通宽裙。
1: 打住！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这都是从哪儿捡来的小道消息啊？我自己分析的。我跟你说啊，忘川生意可是要杀头的。
0: 我就是说着玩，君佐别当真啊。 君佐，你到后边去陪一陪夫人，指挥部长，我盯着。

0: 云杰回来了。
1: 哦。
0: 快坐下休息一下。
1: 好。

0: 啊，好，谢谢。
1: 云姐，前方的战事如何呀？
0: 夫人从来不关心军务，今天怎么会有兴趣啊？哦，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好，夫人敏感了，我也是随便这么一说。其实夫人关心党国前方的战事，让为父感到高兴啊。
1: 你没生气就好。哎，
0: 你姑妈去了闽西，也不知道有没有见到你的表弟呀。云姐，可能我不该多问，可毕竟是我姑妈和表弟。你要是知道他们的情况，一定要告诉我。是我不该提起这件事啊，倒让夫人的心情。其实。
2: 你提不提，我整天都揪着心。毕竟都是我的骨肉亲人呢。好的，如果我听到那边的消息，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夫人的。哎，
3: 哦，快，趁热喝。
2: 啊，好。
4: 大哥，我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二哥，可是，
2: 喂，三儿。
4: 三儿，怎么样？踹疼没有？
3: 没事，小心。
4: 三儿，还能走吧？
3: 啊！哎，小心！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水死！
3: 哎，
4: 小心！
3: 走，慢点，慢点，慢点啊！

0: 那天就是因为他，大太阳下，你二哥才哮喘复发的。大哥，你还记得这事儿啊？
1: 我真是后悔，当时没当着你二哥的面狠揍他一顿。大哥，你是忘不了二哥。
0: 咱是一个妈肚子里出来的兄弟，忘得了吗？
1: 大哥，是我错了，我不该在行军的时候提起二哥。
0: 不怪你。
2: 停止前进！
0: 坐下歇歇吧。

0: 停止前进，大家原地休息。大哥，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刚才崴了一下脚。瞧你点出息！
0: 不是，那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
3: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仅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娇娇。娇娇。
1: 祖宗，小祖宗。哎，是。哎，老爸，确实是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儿，啊。可是啊，我为了什么呀？还不都是为了宝贝儿子你吗？怕你受伤，怕你出事儿。
2: 怕我受伤，怕我出事儿？那你就在战场上装着受重伤啊，还一口一个说我要死了，其实到最后连个头发都没伤着，你这样做才是伤着我。
1: 爸向你保证，以后啊再也不这么做了啊。
2: 你说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那谁还看得起我们呀？
1: 这谁看得起看不起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活着，
2: 我们也得要有点尊严啊！
1: 给我这包子，你坐下。儿子，你说的这些都对啊，没错。想想过去，穷的自己呀都看不起自己呀，红军来了给我们分田分地打粮食做生意，这些老爸都没忘记啊。行了啊，宝贝儿子，咱不说这些个了啊。看老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2: 爸，你从哪儿搞来这个的呀？
1: 打扫战场的时候啊，老爸从一个当官的白狗子身上搜出来的，我闻了闻，真香啊。听我说，肯定是好吃的。老爸没舍得吃，给你留着呢。
2: 爸，你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吃吗？这个他能吃。
1: 没错呀，这是从白狗子当官的身上搜出来的东西，他能是差东西吗？肯定是能吃的。
2: 你要是嘴馋，那你吃吧。
1: 宝贝儿，吃一口啊！
2: 宝贝儿，一天到晚把宝贝儿挂嘴上，我都这么大了，这事儿要让别人知道，多不好意思啊！
1: 我不叫你宝贝，叫什么？啊？说，臭小子，我告诉你。只要老爸还活着，你在我面前

0: 真香啊！吃一口啊！
1: 我不吃，我去找于老师去。

0: 小娇，于老师，你在写日记啊？是啊。小娇，我们从宁化出发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六天时间很短，但我发现，在这短短的六天里，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战士，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把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等将来和平年代，于老师重新走上了讲台，我想给更年轻的学生们讲一讲这些真实的故事，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理想的生活。 是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1: 于老师，我可以看看日记吗？
0: 当然可以了。

0: 这里面我还写到你了，真的吗？啊，可我就是太不男人了。娇娇，还记得于老师教过你们一个成语"妄自菲薄"吗？记得，妄自菲薄。你可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啊。在于老师看来。 你不但有理想，而且还有坚强的意志。就是你爸给你取的这个名字不太好。
1: 我之前也想过改名字。嗯。

0: 可是我爸他就是死活不让。
1: 那就遵从父命吧。娇娇，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在这儿。
2: 雷蒙特，
3: 到，
2: 告诉我红星纵队现在的位置。
3: 在这儿，红星纵队现在还在这儿。
2: 你能确定吗？
3: 能确定。
2: 坏了，咱们行军速度太快了，把红星纵队落在后边了。
4: 哎，那正好让战士们宿营休整，以逸待劳啊。
2: 你这叫什么话？咱们34师是后卫部队，咱们在这休整，红星纵队身后怎么办？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什么叫我打算怎么办？是部队怎么办？折回，
4: 折回，这一来一回几十里的冤枉路啊！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部队不折回，红星纵队身后呢？我告诉你，没有第二句话啊！后队变前队，往后折回十里。
4: 师长，战士们才刚刚宿营了。
3: 是。
5: 吹集合号！
6: 快快快快快，集合！全体都有，
7: 加油看群，
6: 向前看，前有追，跑跑走。

0: 你看，哎，你看那不是咱们红星纵队吗？哎，
1: 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是不是都在那儿？
0: 不对呀，我们怎么和他们反着走？
1: 哎，是啊，
2: 营长
3: 到，
2: 过来。
4: 团长
2: 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去那边看一眼。
3: 是，跟上，跟上。

0: 苏团长，你醒啦？我刚才在做梦啊。你知道你这次的伤情有多严重吗？子弹离你的心脏只差几毫米，再深入一点，你恐怕连醒过来的机会都没有了。不怕，我属猫，我有九条命。你已经有七块伤痕了，再加上这次，你九条命都快用完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好运了。大夫。
1: 我这条命是您给我捡回来的，谢谢你。所以呀，我有权要求你珍惜生命。这花是给我的，
0: 我是献给英雄的。
1: 我也不是英雄。
0: 哎，你有空给我讲讲你那几块伤疤的来历呗。
1: 没啥好讲的。
0: 我最喜欢听精彩的战斗故事了，你给我讲讲呗。哎呀，
1: 像你们长得。

0: 这么美丽的大夫，天天都在战斗，真不容易。
1: 我只是医生，我没参加过战斗。
0: 你们每天都跟死亡在战斗。
1: 你还挺会说的。行了，你别说话了，你现在需要休息。
0: 谢谢大夫，谢谢。

0: 哎，同志啊，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红军医院他们在哪儿吗？
1: 红军医院啊，前面呢。
0: 哦，都过去了啊。
1: 对对对，
0: 离这很近吗？
1: 他们呀，比我们出发的早，应该有一段距离了。
0: 谢谢啊。
1: 啊，没事。

0: 徐婷，媳妇儿，想死你了。
1: 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我时时都能听到你的心跳。
0: 我也知道，你们就在我们前面，我感觉离你们越来越近了。
1: 有你们在我们身后，我们感觉很安全。
0: 你跟红星纵队在一起，放心，不让任何敌人靠近你们半步。
1: 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能够早日冲破封锁线，跟你团聚。
0: 是，我现在特别期盼胜利的那天早日到来。
1: 等胜利了，我们两个一起迎接孩子的到来。
0: 好。
2: 哎，徐生，那个人好像苏团长。
3: 达清。

0: 婷，
1: 大庆，
0: 婷，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刚才给一个重伤员做手术，就没跟上大队，现在这不正追着呢吗？你怎么在这儿？
0: 本来我们的队伍应该在你们的后边，可我们走到你们前面去了，现在往回赶，正好就碰上你了。你还好吗？
1: 我好。
0: 孩子没给你添麻烦吧？
1: 孩子很乖，他就是想他爸。
0: 那是我儿子吗？
2: 徐医生，
1: 大清，我要走了。

走。别哭，别哭，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咱们一定会胜利的啊！相信我，咱们会胜利的，有我们在后边保护，什么也别怕啊！走。

0: 吃了，笑什么呢？你们一个个的啊，神经啊！
1: 爸，你怎么真给吃了呀？
0: 吃了。

0: 那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老爸还不吃啊？啊，乐啊，没什么味儿啊，没味儿，不香不咸不淡。
1: 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什么啊？
1: 是鞋油。
0: 鞋油，鞋油，嘿，那么好的东西，能糟蹋了吗？啊，往鞋上擦呀？那爸才不信呢！我跟你说啊，那是好吃的东西。
1: 那盒子上写着就是鞋油，你呀不识字，真是太丢人了。爸，爸，笑什么笑？
2: 吃一肚子鞋油，吃一肚子鞋油。
1: 你看你，谁让你嘴馋了
3: 啊？尝尝来，
1: 你下次还吃吗？
3: 鞋油，
1: 笑什么笑？

0: 这位好，怎么样？来，快躺下。
1: 这位好，
0: 慢点。

0: 来，
1: 谢谢政委，
2: 这地图可不能填饱肚子。咱们现在总算是回到了正确的断后位置上来了。
1: 突破新峰和封锁线后，咱们红星纵队的前进速度依然缓慢。
0: 嗯，
1: 他们没法快，咱不都看见了吗？盆盆罐罐都带着呢，怎么能走得快？
0: 也难怪。 不光是野战军突围，是整个苏维共和国的大前夕。这老弱病残不能抛下，机关文毒也不在少数。哎，听说连应召机都抬着上路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

0: 中药品牌，让无极牌补肺丸。
1: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红星纵队是什么人？机关的，医院的，拿笔杆子拿手术刀的，碰见危险怎么办？没人保护。
2: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而是来自于我们身后国民党几个师的围追堵截。
3: 听你的口音离我们这里不远呢。
2: 我是湖南人啊，湖南人。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们呢？
3: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呢？
2: 我们不杀人啊，我们是猪毛的红军啊。
3: 你们是橘毛的红军呐、啊？
2: 没错，我们就是猪毛红军。您是不是遇着什么难处了？
4: 这次啊，没死在红军手里，算是阎王爷翻过了生死簿。
5: 谁说不是？
6: 啊！别动！都别动！别动！不许动！不许动！
1: 这些啊，都是我们给你们要回来的本金和红利，你们各自按各自家的这个损失，自己分发一下，啊？怎么了？不相信我们红军？
3: 这些银元真的归我们了？
1: 本身就是你们的，被土匪兵抢走以后，我们给你们要回来了，这叫物归原主。
3: 长官同志啊，我都是60多岁的人了，吃过工兵的苦，受过土匪的贼啊，还是头一次遇到真正为咱们老百姓撑腰，只对老百姓求好不犯的军队，那就是红军呐、啊！今天我把几个好孙子带来了，就是让他们跟着你们的队伍走，参加红军。
7: 团长，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就是想当着师长的面，我要问清楚一个问题。
2: 老哥，我陈树香在这儿，有什么话您尽管问，只要我知道，我肯定告诉你。
7: 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整天这样走啊走的，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8: 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9: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街爬下来，全程5000梯。
10: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
11: 70几岁了。
8: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12: 看起他呀，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文的那种。
9: 我体重98斤，永远都是了，相当的不行。
8: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9: 我每次都节约钱的，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12: 啊，他辛苦嘛。
8: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9: 那个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13: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8: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0: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 你需要。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在重庆的歌乐山，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特别的老人，他用上跳下爬的独特方式上山下山。他呢叫邹和平，今年72岁了，满头的黑发，还有8块腹肌，一口气能够做几十个俯卧撑。有人就喊他歌乐山健身达人，也有人叫他歌乐山大神。72岁的年纪，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与众不同的健身方式呢？今天我们走进邹和平的日常，看看他如何用脚步来回应岁月。
1: 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
2: 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5000梯。
3: 歌乐山大神，歌乐山大神，
4: 来，70几岁了。
1: 他是用脚步回应岁月的普通人。
5: 看起他呀，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文的那种。
2: 我体重98斤，永远都是相当的不利。
1: 他是拼尽全力，只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
2: 我一辈子都节约钱了，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
5: 啊，他辛苦嘛。
1: 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2: 那还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6: 反正就为自己活一把嘛。
1: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72岁健身达人邹和平。
2: 这里是重庆歌乐山森林公园健身大道，单程是2500梯。啊，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跳上去爬下来，全程5000梯。啊，大家见证一下。
1: 眼前这位精神抖擞的老人就是邹和平，今年72岁，满头黑发，一身紧实的腱子肉。他脱下背心，甩开臂膀，准备向我们展示独属于他的上山方式。
2: 我上山的基础方式就是刚才一个伸手跳，那个地方比较宽敞，我就跳举手跳，特别重要的。
1: 对普通人来说，登山最稳妥的方式是一步一级台阶的缓步前行。邹和平却选择跳跃登山，时而撑手腾跃，时而徒手跨梯，这些动作风险极高。这份与众不同也引得一些登山游客驻足好奇。
7: 好多岁了嘛，是不是？
8: 你猜了多少岁？
9: 70几了吧？
8: 70几了。
7: 好厉害！
9: 相应来70没有？
7: 啊，看不出来，
9: 像不像？
7: 看不出来70。
2: 老了，你看，眉毛都白了，眉毛都有几根白的。网上都是不相信的，要么是假发，要么是染的，
7: 不得是假的，真的。
2: 我说我没时间的，那谁拿去染的那个东西？
1: 偶尔上山的游客或许不熟悉邹和平，但跟随他登山的一路上，我们真切感受到他早已是歌乐山的名人。
7: 哎，叔叔，你好，终于看见你了。
2: 又下山了吗？
7: 哎，下山了，你慢慢走。
2: 哎，慢走。
9: 他在这儿锻炼好长时间了？
7: 这个70年了，好多年前我们都
9: 经常都看到他，一路上都是你的粉丝啊！
2: 哎呀，好多年了，
9: 好重啊你！
2: 我体重98斤，永远都是啊。

0: 就是八斤，就是个体重。
1: 行，
0: 好，三，一数，一千五啊，还五百斤。
2: 交谈中，邹和平告诉我们，他在歌乐山健身大道坚持锻炼十多年。连续跳行一段山路之后，邹和平打算短暂休息。

双腿来回摆动，胸腔上方的肌肉持续绷紧，随肢体晃动有力起伏。这样独特的休息方式没几个人能够完成。邹和平却说，这还只是基础动作，下一处休息点再给我们展示绝活。

0: 邹和平这套特立独行的健身休息方式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个多小时后，一行人抵达健身大道终点，邹和平停下来补充能量。
1: 这就是歌乐山健身大道1956天的终点，就是这个地方。
2: 味道怎么样？
1: 可以可以，那味道确实那个酸甜很合适。
2: 啊，那你下会儿上来，我都给你弄一碗。
1: 可以。
2: 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
1: 哪个说？
2: 真的没有变，一身的肌肉还是那个样子。那还是要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
1: 前面嘛，前面我年轻的时候跑步跑了30年，那时候又改成我又练爬行，爬行一个全面性。那个就是说体力基础的力量，体力和耐力，就是耐力好。 这个休息就是一生当中最休闲最好最幸福的时候，是吧？二大女成人的家庭那些啥子都
2: 理顺了嘛，
1: 理顺了，自己就休闲下来，就安排自己的爱好，个人生活，
2: 对头，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1: 对，子女也长大了，是吧？二大女成人生了那些都陆陆续都大了，你都自己都解脱了，轻松了，
2: 对头，反正就为自己喝一把嘛。
1: 哎，对对对，对，是那个的。
0: 考虑当日气温较高，我们只走到梯步的终点，没有继续登顶。每一次来到这儿，邹和平都会站上观光台俯瞰整座重庆城。
1: 就说歌乐山的高峰，我看下面重庆主城一大区一目了然。来吧，看看一手眼底主城几个区，远一点的那些房子就是两江新区啊，最高的地方那个就是嘉陵江旁边的一个鹅公园，那个鹅林公园的那个地方，那是最高房子那个旁边。最远的那个山峰就是南岸区的南山。
0: 短暂休整完毕，邹和平准备下山。我们再次见到了他极具特色的健身动作，

0: 下山途中依旧少不了他独有的休息动作。下山路上，邹和平和我们聊起了日常锻炼带来的小烦恼。
1: 他经常磨到他半身骨，磨那个了，那个是不能行了，这个还可以。

0: 欢迎耶稣。过了山森林公园健身大道，全程无天梯，用时两个半小时。这只是我平时日常健身的一种状况。我最快的时候是1小时50分钟，今天稍微延后了点，抱歉，谢谢大家。
1: 您看看，72岁了，跳上跳下5000梯，倒挂、撑手跳、徒手跨梯，这些动作在年轻人看来都会觉得捏把汗。可是，在歌乐山一众健身爱好者眼里，周和平他是不服老、敢尝试、对健身近乎执着的歌乐山大神。可是周和平自己却说呢，这不过是他日常健身的一种状况。这把年纪，身体能受得了吗？他为什么非要这么练呢？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个在山上跳了十几年的老人，他前半生走过怎样坎坷的路。
2: 1954年，邹和平出生在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家庭拮据。即便如此，父母还是供他读完了2年高中。
0: 填了表，都那些班会希望我们到高中毕业都要拿去工作噻，因为那个资助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穷生活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所以说全部那批人全部邀到农村去接受下乡去了。下乡是下乡一直到下乡5年，挖土、种庄稼、收包裹、挖红苕，啥子都做，跟农民是一样啊。
2: 5年后，邹和平回城，成为一名工人。他说，从进厂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坚持锻炼。
0: 当时我上班给家的还有4公里多，接近5公里。那儿的交通也很落后嘛，并且资金上又穷人，节约一切都是从节约出发。那里说是上班天天赶车哟，像4、5公里、5、6公里，些7、8公里啊，都是走路上班上。我当时那个跑，我想了，我就跑起去上班，下班跑回来。
2: 谁也没想到，跑步还让邹和平在厂里运动会上拿到了名次，成了厂里的名人。
0: 厂里面开运动会，公司啊，局里面开运动会，他告诉我要拿名次啊，好多人跑不赢我啊，他告诉我那个晓得说是，都叫我就坚持下来，一坚持我就坚持好多30年。
2: 在工厂，邹和平最大的幸运是遇见了同厂女工王永娥。
3: 看起她呀，还是比较很稳重，斯斯文文的那种。
4: 你看你是个文化人。
3: 也有点文化不多。
2: 邹和平家里还有3个兄弟姊妹，负担重。这场恋情啊，阻力不小。
3: 我们家里面不同意。
2: 那个年代，家人反对几乎意味着这段感情走到尽头。但王永娥认准了邹和平，不顾父母反对，和他组建了家庭。结婚之后，王永娥才发现，邹和平节俭的习惯超乎想象。
3: 他不爱吃穿的，有时候我看到他买穿的，我还要给他吃穿的。现在都是。他受他父母的影响嘛，老一辈那些都很节约的嘛，工资又不高，省吃俭用节约惯了，受老李的影响。原来我们爸爸妈妈都是那个的。
2: 一辈子省吃俭用的邹和平，唯独在一件事上舍得投入，那就是运动装备。
0: 那才是有历史纪念的，是大概我记得就是84年嘛，85年开始我跑步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我就买了那一套。40多年了，那些背心我上中央台北京去，我都穿的那个。当时人家买了套的话呢，就买了那套衣裳。好多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他跟他说：“我身上连背心都比你岁数大，比你年纪大。”
2: 吃过生活的苦，节约两个字深深刻进了邹和平的骨子里。
0: 我每次都节约钱呢，孩子节约钱，穿的我也不穿，我因为体型不变噻，几十年我都可以穿，就只要没烂我都可以穿。鞋子还有头发。我还有一个秘密，说实话，你不相信。2009年我退休的，我从来没理过发，一分钱的理发钱都不帮我。我还差一年退休了，儿都闲起了噻，我就在地摊上去逛去耍，到完成我们完成。当时那个地摊上有个就是摆些那个梳子，我给你看嘛。啊，这里现在我都在用。
4: 你说这个梳子好哪一年买的？
0: 2009年，我退休18年了嘛，今年。18年我就用了把梳子，它里面是个刀片，梳头不求人，自己理发。我当时年轻时头发很茂，又浓又密。我身上我说坐起的，我要告狠了，坐起他就拿起梳子来给我梳，挨着梳一圈，梳一圈，梳一圈，2分钟都没到，把长的厚的全部梳脱了。哎，我说可以啊，当时我都买了2把那梳子，现在都还有把了，剩了。
5: 非常节约，给他买那些啥子新的东西他都不用， 后来我都懒得给他买了。
2: 一个带刀片的梳子用了18年，一套运动服穿了40余年。邹和平如此节约的背后藏着一段艰难的岁月。妻子王永娥回忆，女儿出生后家里开支增加，恰好此时工厂效益不好，邹和平下岗了。那时候的邹和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命挣钱养家。
0: 连续3个月2个月不管不起工资是上升，我都辞职了，都是个灵活就业人员了，没得工作，没得其他的待遇，啥子收入没得。
2: 王永娥说，那段时间丈夫压力很大，情绪低落。
3: 也有老公心没得，你老没得。像我们女儿小的时候呢，有时他说你比他女儿带好哦，他责任心很强的娃儿嘞，家庭观念也强。
2: 一切只能从头再来。不久之后，邹和平到朋友承包的化工厂打工。
0: 当时我那里管不起工资，娃儿都说要钱来老婆，他都喊我去给他帮他整。
2: 几年后，朋友的化工厂倒闭，他又被介绍到电器商店做销售，同时承担搬运的工作。
0: 300块钱可以，然后白天家都在柜台上给他挣到去卖啊，山上的农民卖得多，卖音响啊，卖电视机啊，啊彩电啊。啊，卖到现在都找个三轮车给他送货，送到山上去，山上去给他背起去了。
2: 为了多挣一份收入，邹和平主动跟老板提出晚上值守库房。
3: 电器商店他有库房噻，他要找库房，白天要上班，晚上都在找库房嘛，多点收入噻。啊，后儿嘛，那个囧他囧我们那儿读书的嘛。
0: 但是那个找库房也少我1天10块钱了，一晚上。
3: 啊，他辛苦嘛，啊，我都早晨煮好了。好，买盒牛奶都他跟他送过去，要营养跟上的嘛，他跑步的嘛。
0: 我意思他弄了我就吃了，我肥的也吃，瘦的也吃，粗的也吃，细的也吃，我是不吃嘴的。
2: 邹和平把全部精力扑在挣钱养家上，家庭的日常照料大多落在了妻子身上。
4: 他做家务不？
3: 他还是要做点家务，洗个碗儿。啊，有时候不想理他，没遇到好大的坎坎坷坷。虽然工资少，但是从来不为钱。全操老毛蛋，钱多有多用，少有少用。
1: 邹和平说，当时他心里是有两本账的，一本呢是晚上守仓库，每个月多300块钱，这一年下来就多了好几千，足够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第二本账呢是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扛得下事情的身体，身体好干活才有体力，也可以省下看病买药的开销。所以啊，他比以往更加坚持锻炼。随着日积月累，普通的跑步已经无法满足他了，他便开始尝试有挑战性的运动。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吧，它是我们在歌乐山拍下的邹和平。你看，在长长的安静的山路上，这个准备向上跳跃的身影，又像一个面对着大山格外执着的登山者。这个清瘦的背影也像极了他的人生，不抱怨，不回头，一步一步往前走。
0: 完成2008年，那会儿郑州队修那个梯步，10几米宽，长是700多米，一个直通的，空间也好。当时我说我们也可以爬上，光是以前光是跑上去跑下来，跑几圈儿，跑了我说都还过不到瘾，我那个爬行，结果爬我都爬上瘾了。
5: 那种方式其实很好，那叫卧鱼爬，啊，然后爬从山上往下爬，其实。不会有啥子损伤，主要是他跳，我提醒过他的，那个很容易伤膝盖。
2: 同样热爱运动的女儿理解父亲的健身选择，邹和平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收获改变。
0: 爬行的好处我个人总结了哈，他一个是倒起的，脑壳朝下，脑壳要最低，屁股肿得高，心脏也高，全身的血液循环很畅通。啊，再养那个上肢和下肢，上肢下肢的协调能力，手一爬，脚一爬。那个力量它也来了，还有就是腰腹的力量，又比跑步还要全面一点。最主要就是血液循环，它是预防啥子脑梗啊所谓的。所以我坚持爬行都是18年了吧。
2: 理解和支持的背后，还有妻子和女儿心里的牵挂和担心。
3: 还是担心，别人岁数不饶人。我说你运动量不要这么大了，好，我说你跳那些很容易遭伤那个膝盖噻。
5: 后来我都还是喊他注意安全，因为他那些锻炼有时候会伤关节，从我的角度看嘛， 但是让他自己可能经常锻炼，他不觉得。我也劝过他的，我说你太瘦了，缺肌肉，老年人必须要多长点肌肉。哎，他就喜欢玩他那些，没法的，也改不掉了。也现在他这个身体也还可以了呀。
2: 在邹和平的带动下，妻子和女儿也加入到健身行列。
4: 你咋个锻炼的？
3: 我早晨起来，做早餐做好了，我就在地下去慢跑，跑3圈，我们小区。
2: 不止家人，邹和平还带动了一大批健身爱好者。这不，刚从歌乐山下山，就有邻居登门拜访。
6: 是我们的同事，
7: 同事哈，
6: 是周老师，他叫周淑仪，你们都姓周。
0: 对，是吧？我们家门来了，好的好的。
6: 前天我还看到你们周你在院门里头健身了，我就是准备也要加入那个健身了。
0: 对，好好，那是好事情。一周你搞个3次到4次左右是最科学的。因为他有的能够得到及时的恢复，他又不很劳累，这个是最适合养生的。
6: 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法，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健。

0: 生狂的，天天搞，从早搞到晚，不休息，那种的，那种
1: 还
0: 过
1: 分，那还蛮容易把体质那些拉上。
0: 因为身体它毕竟一个皮。
2: 一番交流下来，邹和平邀约邻居第二天去他们的训练基地，让他见识一下不一样的健身绝技。
0: 全部过来，欢迎欢迎欢迎，
3: 来呀，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大家三十世纪的绝技。
2: 这里就是邹和平口中的训练基地，场地简陋，但是前来训练的人个个身怀绝技。
4: 我叫东哥，就做个双力臂吧。
0: 欢迎，来，
5: 好，我是向帅，来自重庆，给大家展示一个双力臂。
0: 哎呦，看你身上就被好厉害！
6: 哎呀，好轻啊！
0: 帅，
5: 选手评，
0: 喂，厉害厉害厉害！哇，还
4: 要帅，厉害厉害厉害！
0: 高手高手，啊！
4: 我叫郭立斌儿，在重庆沙坪坝小龙坎儿，今年70岁，住一个不着地、手不着地的俯卧撑。
7: 我来自歌乐山金刚村，半人堂的刘子耀，今年只65岁。好，
8: 欢迎欢迎！
0: 啊，厉害厉害！
8: 爱你
0: 爱你！
1: 你是转40个？
7: 40个？是转40个？
0: 给大家表演一个隆起攀杆旋转呼啦圈。
9: 旋转到好多个？
0: 哎，搞不到。
7: 要看状况了。
0: 来，
10: 好。
7: 加油！
2: 瞧瞧这群不服老不服输的健身爱好者，个个体魄强健，让人惊叹。
7: 哎，兄弟，真的让我太舒适哈！兄弟，
11: 哎呦，吃完了都。
7: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哎
12: 呀！全民健身。
2: 如今邹和平在网络上拥有数十万的粉丝，是大家熟知的健身网红。
13: 你来给你合影一个。你在笑啊？没得，我
14: 你咋晓得他的？
13: 哎呦，那个出名得很噻，
14: 出名得很，
13: 出名得很。
15: 他是啥？你们喊他啥的？
13: 啊，郭老三大神，郭老三大神，哎，70几岁了，凶得很。
14: 你干得到他那个不？
13: 不得行，不得行。好、是那个爬山去是吧？我喜欢跑步，就是、我们在那郭老山跑步。啊，好，正好在你那郭老山有个基地是吧？
0: 哎，健身基地。哎，
14: 我们经常遇到。
0: 明天我们要去。
16: 今天我来给我拍张照。
13: 哎，大神。
16: 来，我拍张照，因为
0: 是。啊，你
16: 大
0: 神。
16: 发那个抖音。
13: 拍张照，我拍张照。好不容易，把镜头擦干净。
0: 你是个跑友，我跑步跑了30个，跑20几岁跑成了20岁。耶、
13: 这个可以炫一下，这个必须要发个朋友圈。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7: 啊，太荣
13: 幸了，太荣幸了。哇，打
17: 了好几本了。
13: 兄弟，兄弟，
0: 我整个热天家都是光着
13: 膀。70多岁了。
17: 哦，那看不出来，说话也没肥。
2: 邹和平说。最近他在沙坪坝公园琢磨出了新的健身方式，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公园，要给我们展示这一成果。
0: 以前我都是在山上，你看到那个梯步上、健身道那种爬，他那个是平的，平的他那个手心的穴位刺激感就少得很多。那个我呢是他那个一按一拍，他凹凸不平，凹凸不平，啊，他那个他都非常刺激那个手心。我跑的。

0: 乌鸦痒啊，有时候不太那个抠，发现哈，最近现在习惯那个，它就是发烫，开始，开干，对，就是这样。它对于那个手心的刺激，那个穴位特别舒服。
1: 在路上，邹和平也随时停下来和路人交流健身心得。
2: 那还跟到你学，你看你们健身的哈，真的好好啊。那我在那儿吊单杠，你看没看到？
0: 我这两天没这两天
2: 啊啊！
0: 你也经常走那个沃伦索？
2: 我走了一周了。
0: 走了，我走了10天了。我是爬行，觉得爬行特别好。
2: 我走了一周了，感觉第一天都是那样走的。
0: 那是开头了。
2: 我现在
0: 适应
2: 了，可以把腰杆撑起。
0: 你走个3个过月后，你就跟着平住你平地。
2: 哎，关键是他对身体还是有
0: 对
2: 好处。
1: 邹和平说：“今天训练得早点结束。”明天还有一场特殊的赛事。他是重庆歌乐山上的健身达人，他是把晚年日子过得明亮通透的人，
3: 他是72岁还敢和青春力量同场竞技的人。
0: 那个是甘拜下风，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
3: 人世间，稍后继续播出。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有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有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很，这个是他全国去打比赛，就是第三的名来得的比赛，九十二的比赛。你看，
1: 这里即将举行的是 UIPM 100米障碍挑战赛，赛道总长100米，连续布置12个障碍，包含吊环、翻越墙、低矮匍匐、平衡木等项目。今天的对阵双方啊，是少年组和老年组。显然，虽然老年组老当益壮，可面对体能充沛的少年组，他们还是败下阵来。可看到竞技赛道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邹和平满眼的羡慕和期许。
0: 那个是甘拜下风，那个增强知道，祖国的花朵，我祖国的未来，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给他们助个兴，给他们鼓励他们，哈哈，对，我们就陪着他们。一个全场，哈哈。

别人眼里特立独行的健身方式，对邹和平而言早已是刻进岁月里的习惯。回望来路，上山下乡的青春，下岗谋生的中年，当年为节省车费，他迈开脚步奔跑，数十年简朴自持，生活的苦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山有阶梯，人有长路，奔跑从节俭开始，最终归于生命本身。老邹，祝福你越跑越有精神，也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年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再见。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公主。
1: 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湘江。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红星纵队是什么人？机关的、医院的、拿笔杆子、拿手术刀的，碰见危险怎么办？没人保护。
0: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而是来自于我们身后国民党几个师的。
2: 围追堵截，
3: 听听这口音，离我们这里不远呢。
0: 我是弗兰门，啊，弗兰门，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们呢？
2: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呢？
0: 我们不杀人啊，我们是猪毛的红军啊。
2: 你们是猪毛的红军呐？
0: 没错，我们就是猪毛红军。您是不是？
2: 遇着什么难处了？这次啊，没死的红军手里，算是阎王爷翻过了生死簿。
4: 谁说不是？别动！别动！别动！不许动！不许动！
2: 这些啊，都是我们给你们要回来的本金和红利，你们各自按各自家的这个损失。
4: 自己分发一下，啊！怎么了？不相信我们红军？这些银元真的归我们了？
3: 本身就是你们的，被土匪兵抢走以后，我们给你们要回来了，这叫物归原主。长官同志啊，我都是60多岁的人了，吃过工兵的苦，受过土匪的贼呀，还是头一次遇到真正为咱们老百姓撑腰，值得老百姓。
0: 秋毫不犯的军队，那就是恒军呐。今天我把几个好身子带来了，就是让他们跟着你们的队伍走，参加恒军。团长，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就是想当着师长的面，我要问清楚一个问题。老哥，我陈树香在这儿，有什么话您尽管问，只要我知道。
5: 我肯定告诉你，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整天这样走啊走的，我们这是要去哪儿？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容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
6: 竹林七贤与容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空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 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 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容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 山涛直悲而饮，八斗方醉。 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爪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
1: 孟卡，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2: 吴振峰，他涉毒吗？
3: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4: 对于这件事情，吴局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2: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捅过保险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懂的是谁？你这是背叛朕、出卖你自我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查到真相吗？
3: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2: 这是一个局。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6: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7: 纯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

集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整体提升我省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为增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富裕，筑牢健康根基。施晓林讲话，于立军出席。
1: 施晓林在甘孜州调研时强调，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扎实推动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四川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602.96万人次，全省实现旅游总花费340.87亿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0月8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实施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全省优质医疗资源，突出外部输血赋能与内部造血提能协同发力，整体提升我省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为增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富裕，筑牢健康根基。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2: 会上听取了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现状和医疗卫生帮扶提升有关考虑，以及帮扶代表、受扶代表对有关情况的汇报，就做好帮扶提升行动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把提升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民族地区发展高度重视，牵挂在心，不辞辛劳深入凉山彝区、涉藏地区考察调研，视频连线慰问十亿村羌族群众，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民族地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展这次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是坚决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针对三州民族地区实际做出了一项事关民生、事关发展、事关全局的特殊安排，这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坚守执政为民初心的应尽之责，是温暖人心、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是接续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具体行动，关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大局。这是加快推动民族地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地区发展夯实基础，助力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进程中不掉队，加快赶上来。会议指出，要下定决心补齐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突出短板，通过持续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力度，我省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深层次的问题还比较多，医疗服务供给短缺与需求旺盛是最突出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难题十分不易，必须集中全省上下力量打赢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这场硬仗，健全适应三州民族地区实际可持续本土化的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形成乡镇能看小病、州县能看大病、急诊接得住、转诊转得出的格局，确保到2030年，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功能布局更加均衡合理，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提升，基本满足民族地区群众高质量就医需求，最大程度缩小与全省医疗卫生平均水平的差距。会议指出，工作推进中要坚持科学布局，立足实际需求和人口变化趋势，针对性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要坚持防治结合，针对高原病、地方病、慢性病多发特点，健全筛查、诊断、治疗、随访全链条管理机制，加大中医、藏医、彝医和特色专科建设，形成满足群众需求的差异化医疗服务模式。要坚持赋能增效，充分依托帮扶资源力量，完善民族地区诊疗规范、质控体系、管理制度等，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化、专业化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要坚持系统集成，将帮扶工作与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等结合起来，确保发挥最大效益， 让帮扶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指出，要用心用情开展三州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提升行动，要明确结对帮扶责任，牵头包保单位当好总指挥，参与帮扶单位要听从调遣，全力配合，受扶单位要增强主动意识，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多渠道强化人才引进培养，大力培养本土人才，精准补充新生力量，强化三州医疗卫生人才支撑，要针对性配备医疗卫生设施设备，加快补齐基本医疗设备，稳妥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设备更新，提升智慧医疗服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医疗服务。要一体化构建州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挥州级医院龙头作用，加强县级医院整合布局，增强乡镇卫生院服务功能，夯实村卫生室基层基础，形成体系化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举全省之力推动帮扶提升行动落地见效，省级层面要加强统一指挥和调度，加大财力投入和政策支持，帮扶方要坚决扛起帮扶责任，一院一策制定帮扶方案，择优选派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帮扶工作队员精准下沉，确保帮扶工作直击痛点，务实管用。受扶方要主动学习帮扶机构先进理念，借势借力培养本地人才，切实提升自身能力水平。受扶地党委政府要全力配合支持帮扶工作，积极创造良好环境。有关省领导、部分帮扶市和受扶州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在川单位以及省属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负责同志、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0月6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在甘孜州调研，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锚定155发展目标任务，按照省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扎实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夯实民族地区长治久安根基，更好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2: 施小林前往德荣、巴塘、白玉等县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文旅融合、教育医疗、乡村振兴和寺庙管理等工作，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帮扶教师代表。他指出，甘孜州是稳藏安康战略要地和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重要组成部分，要扛牢责任担当，锚定省委赋予的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定位，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扎实做好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安全稳定等工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施小林强调，要持续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把发展落到具体项目上，结合六张网建设和两重两新等，根据区域发展优势和基础，统筹科学高效利用资金资源，

聚焦基础设施、电源电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生态环保、应急安全、民生事业等方面，谋划储备实施一批有根产业、有效投资、

0: 风光一体化开发，打通算电协同发展路径，拓展低空经济、无人驾驶、智慧物流等多元化应用场景，积极促进文旅、农旅、商旅、交旅等融合发展，推动特色农牧业持续做优品质、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加强与重点产业链承载地、协同地对接联动，完善跨区域合作利益分享机制，探索产业园区对口帮扶等模式，推动产业共建共链、共赢共兴。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统筹各类帮扶力量，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针对性补强设施设备、人才队伍等短板，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下沉、均衡覆盖，加强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帮扶，建好区域性医疗中心、医联体、医共体等，提升地方病、传染病、慢性病等防治水平，推进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深化天府云教应用，推动名师优客资源共享赋能，加强思政课建设和感恩奋进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厚植绿色生态本底。要持续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毫不放松抓好地灾地震、冰崩冰湖溃决、森林草原火灾等防范工作，加快安全风险感知一张网建设，强化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统一调度处置，抓实抓细安全生产、群众信访、治安防控等工作，加强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直有关部门和甘孜州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各个岗位都迎来了新的忙碌。记者走访政务窗口、科研一线、生产建设现场，感受到的是冲刺四季度的热情。
2: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这里是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武侯区税务局的办事大厅。在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窗口人员已经全员到岗，为办事群众办理各种涉税事项，解答涉税问题。
3: 整体的办事速度的话，我是非常满意的，办理车购税非常快，基本就是我现在提交完资料很快就办下来了。
0: 为积极应对国庆节后办税缴费高峰，保障办税秩序平稳有序，武侯区税务局办税大厅优化服务配置，细化分流举措，依托一站式办税服务模式，加快发票申领、社保缴费、纳税申报等高频业务办理。
4: 国庆后首个工作日，我们大厅已全面满窗运行，通过导税台前置预审，将简易涉税业务分流至自助专区及时办结，并通过设置后台专班提速高频业务审核。
0: 假期刚过，企业也卯足干劲忙生产，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红科创新的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全力赶制发往广东、湖南等地的电子玻璃订单。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耐摔玻璃厚度仅有1毫米左右，可以广泛应用于车载显示座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领域。
5: 我们今年四季度交付的第一批玻璃订单已经有100多万平方米，预计整个四季度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按期交付，实现年产值超13亿元。
0: 此外，重大项目也在加速推进。在位于绵阳涪城区的四川绵阳工业园新型显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节点进行机电工程安装和生产设备调试。
6: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总进度的60%，接下来我们将紧盯今年12月底信息显示设备顺利点亮的关键节点，抢抓四季度施工窗口期，统筹推进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攻坚克难，冲刺收官。
0: 节后首个工作日，科研人员也忙碌起来。在位于德阳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团队正围绕萝卜根种病抗性基因功能验证与育种利用项目进行科研攻关。
7: 依托这项研究成果，我们选育出四川首个高抗根种病萝卜品种 C2 川冠1号，目前累计推广面积近10000亩， 今年我们将选育更多高亢跟肿病的突破性萝卜。

0: 品种，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 国庆假期，全省以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为牵引，联动开展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消费品以旧换新、票根惠民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带动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在成都东郊记忆，一批成都造机器人前沿可穿戴数字装备集中亮相，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拍照，
3: 让我们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是停留在实验室和工厂，更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的潮玩大街，和我们的假期生活能够融为一体。
2: 作为全省新一批40个属李安邑消费新场景之一，江口沉银博物馆新增祈福签派送、双线寻宝等内容，并每日安排8场沉浸式古风演绎，
4: 就有非常丰富的表演，参与感挺强的，值得推荐。
2: 据监测，国庆假期全省160个属李安邑消费新场景累计吸引客流超250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220亿元。一张小小的票根也成了撬动消费的新支点。国庆假期，泸州酒药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唱，当地依托音乐节发放16万份泸州有礼大礼包，同步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机制，凭票根即可享酒店住宿、美食品鉴、特产展销等多项优惠，带动消费超2亿元。除了票根惠民，消费券也为节日市场添了一把旺火。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期间，四川面向全省发放属李安邑餐饮消费券。在雅安禹城区一家火锅店内，不少顾客结账时会熟练打开云闪付，出示消费券直接抵扣。
5: 那我今天来消费，我500块钱，我就只出350，我就减少了150。
6: 政府的这个补贴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有90%都是用的这个云闪付的补贴。
2: 与此同时，消费品以旧换新也迎来升级扩容。10月1号起，四川在原有基础上新增10类补贴品类。在达州，城区多家家电卖场客流明显增长，不少市民借着新政策入手心仪智能产品。
7: 早就想换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好国庆碰上这个新补贴，算下来直接省了600多块钱。
2: 依托国庆消费契机，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量达42.8万件，拉动消费19.5亿元。其中新增的10个自主补贴品类，国庆假期销售3.1万件，拉动消费1.1亿元。据四川省商务厅监测，国庆假期全省55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44.9亿元，同比增长3.4%。据银联商务大数据，全省线下共发生消费2.5亿笔，同比增长12.1%，消费金额869.6亿元，同比增长6.1%。国庆假期圆满收官，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假期7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602.96万人次，同口径同比增长0.85%，实现门票收入4.23亿元。全省国庆假期实现旅游总花费340.87亿元，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5%。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热度同样攀升，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744.43万人次，假日文化供给持续充盈。此外，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监测数据也进一步印证四川文旅强劲活力。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成都表现亮眼，一举拿下全国酒店预订热度、多城串联游、过夜游目的地3项榜单首位。携程数据显示，四川稳居入境热门省份第一方阵，都江堰九寨沟在热门县域小城中排名靠前，毕棚沟、九寨沟、四姑娘山入选全国热门赏秋景区。
8: 今年国庆假期，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8%，日均出入境旅客超2万人次，入境游持续升温，10000余名外国人选择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14.39%。
9: 好，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刚刚过去的

0: 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同样持续升温。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的巴中市通江县就受到游客青睐。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54万元。这份文旅热度得益于一场红色路跑释放的持久活力。今年六月，星火传承红色路跑首站在通江鸣枪开跑，赛事让当地文旅资源成功出圈，正带来推动老区增收的长尾效应。
1: 国庆期间，位于巴中通江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人气飙升，众多省内外游客、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通过展馆内陈列的文史资料，细细品读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2: 我是今年六月参加过通江红跑，更加深入了解到红色通江故事。今天专程过来，就是细细品读这段历史。
3: 咱们现在是盛世祖国吧，是离不开他们千千万万人的鲜血，还是使咱们现在有这种安定幸福的生活吧。
1: 今年六月，星火传承红色路跑首站以这里为出发点鸣枪开跑，为纪念馆带来巨大流量。暑假期间，到纪念馆开展研学的团队近150个，共计4.2万人次。
4: 依托红跑带来的热度，我们创新推出了公益情境讲解、红色知识问答、投壶体验、我对祖国有话说等系列活动，推动红色教育从被动观览转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我们纪念馆平均接待的游客和研学团队超过了5000多人次，同比增长了7%。
1: 此外，红跑带来的热度也向两河口镇、毛峪古镇等其他红色场馆延伸，旅游人数节节攀升，也让通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各地乡村民宿、特色餐饮与农特产品持续热销。
5: 今年比往年相当于同样的多些，当天就是预定的，我都是推了很多桌的，今年基本上就是压间都是满了的。
1: 数据显示，自红跑首站启动至国庆期间，通江累计入境红色研学团队305个，人数达12.5万人，全县游客总人数超过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3%，旅游综合收入近2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3.75%。
6: 下一步，我们通江县将持续放大红跑赛事品牌效应，以红色文化为内核，做强红色研学、生态康养、乡村旅游等业态，带动群众增收，全力打造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
0: 今天是24节气的寒露，人们迎来秋收收尾、秋种启幕的忙碌时节。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这浸着菊香的秋日篇章。
7: 寒露时节，早晚凉意渐浓，清风掠过山野，层林慢慢染上斑斓色彩。菊蕊渐黄，正是一年赏秋好时光。这个节气，平坝沃野，稻谷归仓，果蔬盈筐，抢抓晴好天气，农人育菜育苗，为来年夏收打好基础。巴蜀大地在忙碌中品味丰收的滋味，在收获的喜悦里种下来年的希望。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知。

想起来了，那次我早睡冲起走，亲眼看见江底那条龙，唰一下变成这个小娃儿，就是他，他真是恶龙。

0: 龙君，我早说过，您就不该跟人当朋友。
1: 您就该留在这江底，掀起巨浪，搅浑这世间。
2: 二郎，
3: 还有气，只是晕过去了。
4: 各位亲眼看见了，李冰父子结交恶龙，装神弄鬼，愚弄百姓，他们才是真正的恶人。
5: 对，恶龙为祸四方，那水患冲走了我们多少良田村庄，李冰父子还跟他结交，肯定也不是好东西。
2: 我们被骗了，什么二郎神，什么冰宫，都是骗人的。
6: 李太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哦？
7: 老大他真的不是二郎神。
2: 我才不信，他们做了那么多好事，把岷江都寻好了，咋个可能骗人嘛？
8: 太守，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出实情吗？
9: 诸位说的对，装神弄鬼确实不该。
8: 好呀，李冰，你总算亲口招认了，各位都听见了。

0: 什么二郎神，什么冰宫，都是假的，他们父子才是真正的恶人。
1: 是吗？当初你们信我儿是神，说我们都是好人，如今你们说我们结交恶龙，又认定我们是恶人。我们父子的行为始终如一，不曾变更，那我们究竟是善是恶？
0: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们不会分辨是非？
1: 你们信的从来不是我儿是不是神，也不是那条龙是不是恶，你们只是信自己想信的东西。假扮二郎神之事，是我授意二郎去做的，都是为了顺利治水。
2: 一切罪责由我李冰一人承担。
3: 这是哪儿？
4: 二郎哥哥，你醒了？
3: 我不是在江边祭祀吗？我爹呢？
4: 太守他被关进死牢了，说要砍头。
5: 爹，都怪我装神弄鬼，现在赵岩当上了太守，他说你弄虚作假，勾结妖龙，按大秦律法当斩。爹，是我害了你，要砍也该砍我的头。
6: 不怪你，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坐吧，咱父子俩再聊聊天。记得你刚出生，因为额间这道胎记，族里长辈都说你不祥，要把你丢掉，爹抱着你跟他们吵了一架。
5: 我从来不知道，我以为你们都嫌弃我是个妖怪。
6: 怎么会？你是我的孩子，无论如何我都得护着。可后来到了蜀地，治水事多，我一年到头不着家，我忘了你还是个孩子。二郎，是爹对不住你，因为这个胎记你委屈了这么多年，被人喊妖怪的时候我不在，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也不在。
3: 爹，你别说了。
6: 所幸你健康长大了，还这样懂事，爹爹心里也很安慰。二郎，你装神是为了保护我，现在轮到爹爹保护你了，你这就回去收拾行李离开蜀郡，投奔你母亲和大哥。
3: 我不走。
6: 听爹说，你母亲体弱不能远行，你回去照顾好她，爹这条命能换你活着值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民将还没治好，给百姓的承诺没能做到。二郎，以后若有机会，替爹把这水治完。
7: 赵太守到。
5: 求您饶我爹一命。
8: 别求他，他一心要我死，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9: 我当然不会放过。你父子二人装神弄鬼，愚弄百姓，结交妖龙，哪一条不是死罪？
5: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我爹没关系。
9: 好一个父慈子孝啊，说放就放，你让我这新任蜀郡太守如何立威？不过本官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去斩了那条恶龙，用恶龙的命换你们的命，明日日落之前提着龙头来，若做不到，你们父子俩的尸首就挂在城门口。
5: 爹爹，没事的，答应赵岩只是权宜之计，我们去找黑龙商量对策。
10: 你，
5: 爹，干什么？放开我！
11: 来人！
12: 在，
11: 连夜秘密出城，送去大公子那里。路上不许松绑，到了再放。
12: 是。
5: 我不走，我们一定能有活命的办法。
11: 没可能的，我们和黑龙只能活一方，我们怎么会是龙的对手？只能死在他手里。
5: 不会的，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们。
11: 如果我们不杀黑龙，一样会被砍头。二郎，你还没想明白？

0: 白吗？这就是个死局。赵岩要的是我们父子与那条龙同归于尽。这场大战，只有他是赢家。
1: 那就一起逃走。
0: 你看见府门外围着的士兵了吗？这场仗不得不打，你一定要活下去。
1: 爹，我不走，要死一起死。
2: 记住爹的话，你活着就是替爹活着。
0: 替爹把水治完，看看这岷江到底能不能被驯服。
2: 带走。
1: 爹，爹，爹，爹。
2: 出发！
3: 绞杀恶龙，绞杀恶龙。
1: 放开我，我要回去。不留下爹爹一个人。
0: 二公子别怔了，太守吩咐过我们，务必要将你送走。
1: 我爹会死的。
0: 太守的性子您不是不知道，他定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二狗过来，咬绳子，快咬开它。不是舔我的脸，是咬绳子，是咬，不是舔。

0: 李冰，你真的要杀了我吗？
1: 黑龙，你是二郎的朋友，我想问个清楚，如果你不曾作恶，我不会伤害你，但如果你当真做了危害蜀地之事，我李冰也绝不轻饶。
2: 废话什么？郡守说了，只有恶龙的命才能换你李冰父子的性命，杀！
3: 龙君，您听见了吗？我就说那李二郎从未把你当朋友，他要用您的命换他们父子活着。
4: 人就是这么丑恶的东西，要不就是利用我们，要不就是将我们赶尽杀绝。我们是什么身份？凭什么要任人宰割？
3: 杀，杀了他们，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宰。

0: 黑龙，你果真伤人性命，我李冰誓死也要护卫蜀军。杀！
1: 二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0: 哥哥在找什么？我帮你。古籍。 我想起在书库曾看到一卷古籍，上面有关于龙的记载，只要找到黑龙的真相，也许我爹爹和黑龙就都能活着。爹爹，黑龙，等我。
2: 黑龙，我儿与你相识一场，他相信你绝不害人，为何要下此重手？

0: 别听他废话，杀了他！
1: 都住手！
2: 二郎，你怎么回来了？
1: 别动手，你们都别动手，听我说。
3: 李二郎，你也是来杀我的吗？你要用我的命换你们父子活着？
1: 不，我从来没有想过杀你。我已经有了办法，让我们三个都活着。
3: 当真？
1: 黑龙，我知道你的来历了，这本古籍上都写着，你来看。

你有名字的。很好听，你叫。

0: 说的远，我帮你救你差点魂飞魄散，可你还是要骗我杀我。
1: 不能让他动摇龙君，否则我们的好日子就没了。
2: 龙君，看见了吗？从头到尾他只是在利用你，你只是一条可以被利用、被抛弃、被杀掉的恶龙。

0: 撤退，快去转移附近百姓，百年难遇的大洪水要来了。你听我说，快停下来啊，二狗！
1: 没用的，他什么都听不见，只想毁灭一切，包括你。快跑吧！
0: 我绝不会离开爹，也绝不离开他。

0: 李冰啊，李冰，你们爷俩终于要完蛋了！
1: 恶龙，你老汉在这儿，有本事从我们来噻！
2: 来噻！
3: 太守府子对大家的恩情从来没有变过，我们不该是非不分，
4: 不能什么事都依靠太守。这岷江，这恶龙，我们也该一起上！
5: 恶龙，不准你伤害他们！
6: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愚蠢！
1: 二狗，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求你不要伤害他们。
7: 他真的什么也听不见了。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1: 怕哦。不要！
2: 谢谢你。

0: 唤我什么？
1: 你不是什么恶龙，更不是引发洪水的祸害，你的名字叫苍冥。
2: 是什么？
0: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是蛟龙苍冥，500年前被天帝派下凡间，

0: 昌明，两界大战导致岷江地脉破损，引发洪水灾害不断，你可愿意以真身镇守江心，护蜀地百姓平安？
1: 苍绵愿意。

0: 谢神龙神送名将保我的平安。
1: 这一阵就是500年，一开始百姓们都对我感恩供奉，但500年的江水带走了太多东西，渐渐没有人再记得我，更不会来拜祭我。我的神智也渐渐磨损，唯一只记得一件事，绝不能挪动我的身体。
2: 您是我们的同类吧？请问尊姓大名啊？
3: 我不记得了。
4: 您这样扭曲着不累吗？您就不想动一动吗？
3: 滚开！500年了，变化的不只是这些，还有地脉的裂口。这裂口越来越大，我不得不挪动身体，重新封堵裂缝。

0: 恶龙翻江了，是他带来的衰灾。可恶的妖怪，滚出去！
1: 哎呦，明明您在镇水，他们却说是您带来的灾祸，多冤呐！
0: 这么多年，有人回报过您吗？凭什么帮那些骂您的人？人类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才是真正可恶的人。
2: 恶龙爷爷，是我们错了，求您别发大水了，我们给您献上极品，猪、牛羊，您要什么都行。
1: 龙女桶，最能献出咱们的诚心。
2: 这真是太好吃了，白白嫩嫩，美食盛宴呐！
1: 以后只要想吃人肉了。
2: 咱们就去龙君耳边吹吹风，让他松松劲儿。
3: 这恶龙当年是被天帝击败，关押在岷江地下。可是他怨念深重，祸心不治，隔三差五就掀起水浪，要吃铜烂吞铜女啊！
2: 原来我是恶龙，没错，我是恶龙。
1: 他不是恶龙。
4: 而是为我们付出了500年的上古瑞兽。蛟龙哥哥，刚才二郎哥哥嘱咐我一定要去给您上柱香。他说您保护了我们这么久，一定很累很难受。可是没有人记得您，还都骂您，换成是他，肯定也会很生气。我想来亲口对你说，谢谢蛟龙哥哥，500年辛苦你啦。

0: 你听着，不管你是苍明、黑龙还是二狗，不管你有没有神力，我李二郎永远都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1: 蛟龙，蛟龙，别哭啦，阿元我也会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2: 我没有被人遗忘。
3: 龙君啊，别听他们的，
4: 人类最会阴谋诡计，口是心非，
0: 都是他们俩为了吃到人肉，唆使赵岩阻挠治水，挑拨百姓，还用符咒控制我刺伤了你，他们伤害了很多人，

二郎兄弟，李太守，苍冥我镇守不利，这就返回江底。不管待上千年万年，只要能跟您一样，换得蜀地平安，苍冥绝无怨言。

0: 等着，治水工程不久就会修成，你很快就能恢复自由了。
1: 不错，玉垒山控流、卵石堤分水，还有将来的沙堰排沙，这些人力都能做到。
0: 不用靠什么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神。

0: 爹。
1: 二郎，我们这是到了哪里？
0: 你是天上的大神仙？
2: 李二郎，你以凡人之身行神之事，护百姓救苍生，不惧生死，不畏苦难，今封你为二郎神。李冰，你以人道治水，以民心为天，祝愿安民得必万代，今封你为川主大帝。随我留在天庭，享万世香火吧。
3: 不用了，多谢您抬举。

0: 我助爹爹治水完成再说吧。
1: 治水大义未成，李某也愿永留人间，守绵江水，护蜀中民。
2: 李二郎，你从装神到终于能成神，你当真要拒绝？
3: 天上有啥好的？我爹、我兄弟、我狗都不在，好没意思。再说，我爹爹说了，神在人心里，不在云天上。
4: 刚刚那是，你也梦见了？
5: 拜见二郎神，拜见川主大帝。
0: 不是，你们别跪，我不是神，我装神弄鬼骗了你们。你们起来，快起来！
1: 您和李太守带着我们修堤治水，惩妖除恶，桩桩件件我们都看在眼里。你们父子，我们愿意奉为神。
6: 老大，我们全村还自发为你和李太守修了一座庙，让后人都记得这份功德。
4: 不重要，
7: 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治好岷江，安民兴蜀。

0: 蜀地代郡守赵岩，构陷忠良，阻挠水利，以权谋私，罪大恶极，判！
1: 斩立决！

0: 兵功真的把这岷江给止住了，以后巡弃绥退，盘踞渠蔓，咱们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1: 兵功，兵功，岷江存亡，兵功无灭。
0: 天听自我民听，若人心生怨，便天降灾祸；但若民生安乐，则天地自安。
2: 咱们蜀地出了两位神仙，一位蛟龙苍民清理了江中的鱼精蟹怪，一位二郎神君协助李冰治水安定岷江。从此，咱们蜀地再没有妖怪和水灾，那是沃野千里济世安澜。
3: 那是二郎神君厉害，还是蛟龙苍民厉害？
2: 当然是二郎神君了。他不但有三只眼，还有神犬相助，据说他呀，上头有人。
4: 是那位最高位的天帝，艺术加工，别在意，肯定还是你厉害。当然是你厉害，多亏你和你爹，如今治水工程已成，岷江不再需要我日夜镇守，我终于自由了。
3: 那还等什么？马上出发，先去爬西边的雪山，再去东边看大江入海。好，
4: 你请客，我没钱。
3: 好。
5: 公元前256年，李冰受命为蜀郡守，历时约8年。都江堰出城，鱼嘴分水，顺应水势。飞沙堰排沙，自动清淤，宝瓶口控流，束水攻沙。斗转星移，当埃及的堤坝。 淹没于黄沙，当巴比伦的运河、干河与盐碱，当罗马的水渠坍塌于帝国倾覆，而都江堰因顺应自然、借势而为，成为全世界唯一沿用2000余年的古代宏大水利工程。成都平原。 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何为道法自然？此即是。

0: 跟我走，我们大哥想见你。
1: 站住！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不是，快点走！
3: 那我在哪儿下住啊？
2: 这是我女朋友，要听一起听。
4: 鼠哥找他有事，让他们进来。
2: 想进去就别说话。

0: 已经三年了，还记得我名字？你是
1: K 的人吧？你不知道我是谁呀？啊！我今天来就是想端掉你们 K 的场子，就凭你啊！这个人我认识，3年前在境外追杀我跟吴振峰的人就是他。
2: 你说什么？鼠哥是吧？你的名字挺配你的长相的，缝了几针呢？
3: 教育教育他！
1: 等等，这个女的，警察，京都大队的。
3: 吴振峰说是要干什么？
1: 摄像头啊，鼠哥，看这里，摄像头啊！看到了吗？什么东西都没有，人民币、八股、大黄，
3: 你们都看到了吗？吴振峰不是来打拳的，也不是来交易的，他是来报仇的。
4: 各小组注意，已经取证，进场抓人！
5: 进场抓人！进场抓人！
4: 弄死他！

0: 没事吧？没事。这就是你说的随便走走？我也没让你白跑一趟。
1: 吴振峰，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对这儿不空了，没有你，我们一样断了这儿。
2: 愿意配合你们调查，带走。走。人进去了。你告诉我，如果说漏了，怎么办？我有没有教过你怎么带几天这些人？我教没教过你，哥？
3: 你别提行吧，二叔根本就没见过你，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呀。他知不知道3年前的事儿？警察一旦查出吴刚怎么死的，谁能跑？你告诉我，谁能跑？
4: 我拿命跟你担保行吗？他肯定不会卖我。3年前他能卖吴刚，他今天一样卖你。这是100万，抓紧时间带着你妈把肾换了。
5: 这钱不能要，
4: 没让你白拿。你老板是叫吴刚吗？帮我办件事吧。
5: 他笑，哥，他在意他妈，我把他妈接过来，行吧？哥，你信不信？他跟我好多年了，他知道我什么手段。阿坤，3年前，他们回到云口，有了这个厂。
6: 你送了我这把刀，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把你当过命的兄弟，你知道我的规矩，别让咱俩折在这儿。
7: 刘队，从治安大队里边，把所有涉毒人员以及可能和 K 有关的涉案人员全都带回来了，今晚可以突击审讯。
8: 赵姐，是，走。
9: 这么好啊！看什么呢？走。志远，还记得那个男的吗？脸上有他爸的那个。你知道我们会盯着你。
10: 是故意的，对吧？你好好想想，问他3年前为什么要杀我们，还有背后主使的人到底是谁？
11: 走吧，走吧，有你说的。
10: 查他，他一定有问题。走，刘队，
12: 刚才问你也没事，要不要去医院呢？
11: 没事，刘队，那么多人等着审呢，放心吧。
12: 你说3年前追杀你和吴振峰的人，就是。

0: 你看那个脸是带疤的人吗？
1: 对，他脸上的刀疤就是吴振峰弄的。
2: 你的意思，吴振峰是来复仇的？
3: 我觉得不像。从吴振峰见到这个人的状态来判断，他根本不知道当年追杀他的人在这儿。

0: 邻居啊，晚上咱们是不是端了个地下全场啊？
1: 啊？
0: 我女儿万萌萌让咱们禁毒大队给带走了。
1: 你女儿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呢？
0: 邻居啊，我这个女儿比较娇惯，也有点任性，但是我敢用身家性命担保，她绝对不可能啊做出任何违法的事儿。她去全场就是好奇。
1: 既然没有犯法，带回去也就是问个话，做个笔录，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放了。
0: 我给你看样东西啊。萌萌从小啊就有间歇性癫痫，极易发作，而且不能受刺激。你说他在你这儿，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于公于私，于你于我，那都不好办。邻居啊，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为难，没关系。这样，咱们县上的张副县长是看着我女儿长大的，他能够证明这个事儿。不行的话，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让他给证明一下。
1: 等等，王总，你让我先打个电话。
0: 哎，谢谢。
1: 刘凯华在吗？
2: 林局，刘队在审讯室呢。
1: 你们今天晚上行动是不是抓了一个叫万萌萌的人？
3: 有，问完了，他不承认自己涉毒涉毒，
2: 说自己跟全场没有任何关系。
1: 既然没问出来什么，
4: 走程序放人吧。
1: 啊，你把放人的手续办好，我这就过来。
2: 是。
0: 邻居，
5: 行，
0: 谢谢谢谢。
6: 阿姨，
7: 哎，你们找谁啊？
8: 小江，
6: 家树哥出事了，他我们过来接你。哎，
8: 出事啊，小江啊！
6: 哎，
8: 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
6: 当时我们也不在场，咱们先过去看看。
8: 你想急死我呀你？啊，
6: 阿姨，咱们先。
8: 你，
6: 哎。
5: 首先，他不是去交易的，而且事先他也不知道追杀他的人在里面，所以也不是去复仇的。那么他做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7: 你知道进去之后他为什么抢我包袱？
5: 为什么？
7: 是为了取证。所以我觉得，无论吴振峰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这个人可以利用。
9: 姓名：何家树。
10: 说说吧。
9: 说什么啊，警官？
10: 自己说出来和我问出来可是两回事儿。
9: 厂子是杜海的，跟我没关系。我就看厂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10: 别闹了。人杜海交代了，厂子是你的，他是你的傀儡。替你挡前头的，
9: 警官，你们得调查呀，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10: 他一个人说的不够是吗？今晚进了那些人，可都说了你才是杜海的老板。
9: 他们都是杜海的小弟，当然这么说呀。我才是那个被推在前面的傀儡。
10: 行了，先不说厂子是谁的，说说吴振峰吧。认识吗？
9: 不认识。
10: 人都在你脸上留疤了，你还说不认识？今晚他可是冲你去的。你就没什么要和我们说的？不想说是吧？

0: 好好想想，今晚我们取证到的，你一时半会儿出不去，我们有的是时间。你进戒毒所，是为了接触李守贵。通过李守贵，你找到了全场，然后引导我们过去。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刚才那个男的，脸上有道疤的那个，记得吧？是，他叫鼠哥，二鼠。3年前他差点弄死咱们，他跟我爸的死一定有关系，查他呀！
0: 根据现场提供的线索，你根本不认识何家叔，你也不知道那个全场就是他的。告诉我你的目的。 你从孟卡来找 K 接头，这是你的目的，对吧？找
1: K 接头，我找他接头，为什么要端掉人家的场子？
2: 为什么现在要在这里审我？你们不应该去审那个叫阿鼠的吗？他肯定有问题的。他一定没有想到公安今天会抓他，他更没有想到是我点的他。他现在脑子肯定是懵的。你们就炸他，一炸一个准。你还记得吗？3年前，在那个公交车上，他一上来直奔我而来，后来还来了一个领头的。 你就问他，为什么要杀我？还有那个领头的人到底是谁？
0: 吴振峰，怎么审嫌疑人是我们公安的事情，不是你的。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你去全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我今天晚上也算是帮助过你们了，对吧？你们现在这算什么？是不是应该把我给放了？
1: 先回答沈警官的问题。

0: 思源，这三年来，就是为了能给我爸报仇，我每天都在找线索。但是你知道吗？找到的所有的线索都是支离破碎的。直到今天，我在全场第一次见到那个叫二叔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感觉吗？我第一次觉得我离真相很近了。
1: 查出问题了吗？
2: 邻居啊，这可是第三次因为毒黑犬进来了。
3: 邻居啊，孩子小，这不是毒黑犬，他就是好奇。
1: 程序都走了吧？
2: 都走了。海昌尿检，您看。
4: 邻居啊，你这孩子的身体状况你是知道的，咱要再等这个尿检。
1: 万总，
2: 对啊，这样，我觉得这和家属的社会。
1: 你赶紧带回去好好休息，交点罚款，在这签个字。
2: 哎，好好好好好。你放心啊，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教育这孩子。
5: 谢谢各位警官啊！
6: 邻居，怎么回事？万萌萌放了。
7: 邻居，刚带回来，怎么就放了？
8: 是啊，邻居，这个万萌萌还没审清楚呢。
9: 邻居，流程都走完了吗？
5: 邻居，再考虑考虑吧。
6: 是啊，邻居。
10: 萌萌，
11: 您在想想吧。
10: 萌萌，
12: 邻居，他走了吧？
13: 来接你呢，赶紧走。
14: 尿检还没做呢。
15: 来人！
16: 哎，放了滚！
17: 你竟然骗我！你们几个装的呀？
18: 你站住！
19: 都看过。
16: 邻居，万萌萌不能放，她跟何家树一定有联系，查一查，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17: 现在怎么查没有实际的证据把人控制，咱凭什么把人控制住？

我告诉你，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

0: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找到了。陈军，为什么把万文盟给放了？就因为万和大师县里的政协委员三次涉毒，而且经过这次的布控抓捕以及蓝人在里面的取证，基本确定了那里就是 K 在云河的销售点，就是个毒窝。都说环境是吸毒人的必要条件，这个万文盟肯定不干净啊。
1: 妈妈，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你爸爸卖了这张老脸把你捞出来了，还好我去的及时啊！我再晚一步，人家真把你咽了，可怎么办？你就进去了，你长此以往，你可怎么得了？你真想把你自己毁了呀？
2: 看着我，
1: 看着我，
2: 你是不是上瘾了？
1: 啊？
3: 我问你今天有没有动过小马？
4: 完蛋！去于大夫那儿，快！
5: 喂，阿坤，你现在在哪儿？给我备好小马。
3: 你为什么？
5: 你干嘛？把手机还给我！
3: 什么手机啊？
5: 还给我！
4: 你疯了吧你！
3: 金哲，金哲，
5: 金海，
3: 手机给我！
5: 你疯了吧你！
3: 手机给我！
5: 你是不是想让白振东都知道你吸毒？
3: 你都这么了，
5: 我和他，
3: 你不也是？

0: 你在外面抓人，万和达那边就进了我的办公室。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动的是谁？刚才你说了，那个地方是 K， 在云河的销售点。想想，你觉得万和达跟
1: K 有关系？
2: 现在我还真不敢这么说。但是像万和达这样有社会背景的人，我们一定要谨慎，要有证据。如果我没有毒，就一定要掌握让他翻不了身的证据。报告，进来。
3: 林局，刘队，刚才没来得及问，何家树怎么样了？吐了吗？第一个晚上吐不了什么，慢慢来。吴振峰那边怎么样？交代了什么？
4: 没有。刘队，何家树能不能让我去审？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虽然何家树追杀过你和吴振峰。 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顺着全场往上摸 K， 而不是当年他为什么要追杀你。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早点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嗯。

0: 我们昨晚和治安大队的联合行动中，共抓获涉毒人员96名，涉毒人员14名，现场缴获麻古200余片，还有少量的大黄胶囊。地下全场不仅涉毒，而且涉毒应该还是 K 的分销点。另外，根据昨晚抓获的其他共犯交代，地下全场的实际拥有者就是这个叫何家树的人。突破口呢？
1: 报告刘队。 昨天放走的万萌萌多次涉毒，而且可以随意进出全场，他一定跟这个全场有密切的关系。我申请调查万萌萌。
2: 我说。

0: 对于这些有受贿背景的人，没有坐实的证据是不能轻易碰的，是要打草惊蛇的。就算查，要悄悄的查。
1: 是。
0: 关键还是这个何家树，想一想怎么突破它。
2: 我昨天联系了金征的同事，调取了何家树所有的账目信息，发现他本人的消费基本负担在云和疗养院。 并且在3年前，他给他母亲做了换肾手术。从账目上看，他本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生活也比较低调，钱都花在自己母亲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个突破。同时，我调取了他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1: 吴氏余其行，这是吴振峰父亲的余其行。 他在这里从2014年到2016年都在这里工作，那证明我之前的推测是对的。
2: 昨晚的审讯，吴振峰说了什么？
1: 他只是说查到了父亲的死因跟 K 有关，回来是找 K
0: 复仇的，所以这也是他点全场的原因。通过取证，吴振峰事先并不知道全场是何家树的，他有没有其他目的？你想过没有？
1: 想过，所以我申请去调查，吴氏余其行已经倒闭了。 店的经营者刘军也已经返回了云和境内，我觉得可以从这里找到真相，摸清吴振峰的目的。
0: 陈宇，我们现在警力根本不够，端了 K 这么大场子，铺开调查，多大的工作量？你现在和我说要查3年前吴刚案，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1: 刘队，我就要半天，行吗？
0: 伯文的突破口，我觉得很清晰。你先从何家树的社会关系调查起，尽量详细。
3: 报告，刘队，走访何家树社会关系的工作，我可以替陈宇分担一部分。报告，
4: 刘队，我也可以。
0: 就半天，不管你查没查到有用的信息，就半天。是。
3: Thank you.

0: 刘楚，你好，我叫陈宇，是云和禁毒大队的警察，我来找您是想问一些事情。您还记得我吗？
1: 吴振峰，
2: 跟我回去说清楚。我被停职了，
1: 你告诉我你查到什么了？我提醒你啊。 这是在境外，你没权利找我。你就没有一点点愧疚吗？杀我爸的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就没有愧疚吗？吴振峰一直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帮不上你什么。
0: 我来不是问吴振峰的事情，我是想了解何家树。他之前是吴氏玉器行的工人，您还记得吗？三年前。 他追杀过吴振峰，就在我追吴振峰离开玉器店之后。

0: 我们都叫他阿鼠，不是个什么好人，是个烂赌鬼，欠了一屁股债，这厂子里上上下下他都全都解了个遍。
1: 滚蛋！
0: 整个这个瓦岭镇，谁敢对我刘叔不恭敬，谁借你们的钱去谁家找去，在这儿不行。
2: 怎么回事啊？
3: 阿鼠呢？阿鼠，
4: 叔啊，收拾行李，给我滚蛋！
3: 我也没办法呀，我妈有尿毒症，她得换身，我要钱，我缺钱。
4: 你妈有尿毒症，你就可以去赌吗？你还一嘴。
3: 嘿嘿嘿

0: 你别打，别打了，别打了！走走走，干活去。
1: 都回去干活。
0: 下不为例。哎，你要是再因为你，再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店里来影响厂里的工作，你就彻底拿扑克卷给我滚蛋，听见没？
2: 谢谢老板。
0: 账上还有多少钱？你给我打住了！到赌场去，问一下欠多少钱，把账给平了。这个高利贷是越滚越多，你再看上账上有多少钱，拿一部分出来给他妈治病。看病要紧，以解燃眉之急嘛。
3: 何家叔是什么时候辞职的？
4: 就是老板出事那天。
3: 出事时候的出货单你还有吗？
4: 那天啊，事发过于蹊跷，所以出货单我一直都留着呢。

0: 何家树是吴刚手下的工人，母亲患病，急需用钱。吴刚出事后，何家树就立刻得到了一笔来源不明的巨款。同时，吴刚出事的车也是他装的。车队前脚出发，他后脚就立刻辞职。更巧的是，吴振峰在调查父亲吴刚死亡的过程中，又遭到了他们的追杀。林局，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吧？最关键的是。
1: 吴刚死亡现场留下的毒品，并未被带走，所以我判断，这很明显不是黑吃黑，阿鼠被收买，跟吴刚的死有密切关联。
2: 毒贩上网的海洛因。
0: 胡大明口供中提到过，说吴刚死于毒贩李林凡的报复，那么我们大胆推测，杀害吴刚的人，会不会就是 K 组织的人？因为李林凡的海洛因、K 组织的麻果。 包装上都有字母 K 的标识。林局，我认为 K 组织就是李林凡贩毒组织的余孽。我们只要查清楚三年前李林凡跟吴刚的案子，就能让真相浮出水面。
3: 我帮你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吴刚是被栽赃陷害的，对吗？你不只是为了查吴刚这个案子吧？
4: 报告，我想做吴振峰的工作，让他和我们合作。
3: 好。但是想让一个涉毒的人和我们合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刚才的分析太草率了。
4: 即便是你说吴振峰复仇的动机成立，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吴振峰这三年在境外都做了些什么？
3: 你不能用复仇去掩盖他涉毒这样的一个事实，对吗？
4: 林局，即使他涉毒，那肯定也是为了复仇线索才涉毒的。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去得到贩毒组织的信息。
3: 发展一个人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我提醒一点，你和吴振峰住在一起是吧？那么全场，他有没有提前透露给你半点？没有吧？
4: 他还不信任我们。
3: 所以啊。 他就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他可能因为你的身份而利用你。我就认为这次的拳馆，就是他利用了你，断掉的。回去再好好想想啊，把你调查的向凯华汇报一下。

0: 爸。
1: 慢说。全场的事儿，浩东都知道些什么？
2: 我已经把二叔的母亲接走了，他什么都不会说。
1: 我是说，全场的事儿，浩东都知道些什么？
2: 昨天晚上，全场被端，警方明显是不公好的。东哥已经在查了。昨天出事之前，阿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萌萌带了个生脸进去，是警察吧？那么多人全看见了，我想瞒，我瞒不住。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他骗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
4: 你闭嘴！

0: 郝东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会弄死萌萌的。
1: 二坤，
0: 你和萌萌
1: 好了快两年多了吧？说实话，我不懂你，也不看好。今天能让你进这个家门，就是想问一句，萌萌是你女朋友吗？
2: 你现在人呢？
3: 现场还有一个人，吴振峰。他们俩统一口径，是吴振峰把警察带到了全场，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萌萌的事儿，兴许盖得住。
4: 劫走了，
5: 刘队，应该是熟人作案。我们查过监控，由于带走贺家树母亲的人都戴着帽子，所以看不清脸。但是我们问过当天晚上值班的护工，他描述了嫌疑人的长相，我们已经交给技术部门去画像了。
4: 怎么劫走的？车吗？车辆信息？
5: 套牌车，车辆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边境附近，消失在监控画面里了。
4: 所以这个贺家树死活不开口，他一定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定会被劫走。
6: 对，这更证明何家树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害怕何家树在咱们这儿吐出什么。现在看来，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呀。咱们只要找到何家树的母亲，就能撬开他的嘴。
7: 啊，对了，刘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何家树的母亲做过肾移植手术，他一直在服用抗排斥的药物，但走得太匆忙了，药都没带。这么拖下去，老二会有生命危险的。
4: 杨英，你和祥子一起，务必尽快找到何家树的母亲，先查出入境，确认人有没有离境，然后以车辆消失的最后地点进行排查。
8: 一定要快，
4: 确保老人的生命安全。
5: 是。

0: 我老大是杜海。
1: 你们去问他呀。
2: 何家树，你挺孝顺的。
1: 警官，大晚上的，你就跟我聊我妈呀。

0: 你们把我妈怎么了？我们能把你妈怎么样？你倒是挺仗义的，什么都不说。但你在外的那些兄弟们可不仗义，他们把你妈给绑架了。
1: 现在东哥肯定想着法儿再弄死咱们呢，在云河，东哥可狠着呢。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偷拍车，对方只要换车牌，根本就查不到。哎呀，没时间了。不管了，这样，只要是同型号车，不管车牌，把信息都调出来。来，
1: 这怎么调啊？海底捞针啊？
0: 那也得调。来来来，
2: 调查了何家树的社会关系与护工也核对过了。
3: 带走何家树母亲的人就是他，
0: 叫江宇，本县人，无业。
3: 有这个能查到吗？
4: 我查查看。
0: 尹定山，来，
3: 找到了。梁媛媛离开之后，他们换了车牌，难怪找不到。
0: 挺难呀。
3: 路线，行车路线，快，强哥。
5: 你跟刘队汇报一下，申请一下特警志愿。
0: 好。
6: 海康啊，他们把你妈带走的时候可没带药啊。你母亲的情况，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吧？
7: 救我妈！你们去救我妈！
5: 吴振峰的父亲吴刚，
6: 救认识吗？
0: 救我妈！
5: 2016年6月。 你母亲做了换肾手术，据我们了解，你为了筹措医疗费用，把所有借来的钱带到了赌场赌了一把，结果全部输光了。是吴刚帮你平的账，还给了你10万块钱。在吴刚出事之后，你不仅还清了所有借来的钱，还给你母亲做了换肾手术。你告诉我，你哪来那么多钱？ 去救我妈！当年和你一起追杀我的，是你们老大吧？吴刚在你最难的时候捞过你一把，而你老大呢，需要你的时候给你钱，你出了事儿就拿你母亲威胁你，你现在浪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浪。

我们不会说，请救我们！

0: 哎呀，这天气太热了，这没办法。哎，强哥，打牌咋样？
1: 想赢想赢，哥你先别去啊。
2: 好啊。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抓住不放，蹲下。
1: 莫成，是鼠哥欠我们钱。昨天开始我们就找不见。
0: 阿姨，阿姨，
1: 强哥，
0: 快叫救护车！
1: 我们只是他妈过来，没干别的。

0: 给救走了？
1: 这群废物怎么就被救走了呢？
0: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做事要谨慎，中途换车这么简单的事
1: 你们都是猪脑子是吧？是不是？我没办法，我解决不了，自己想办法解决啊！废物，

0: 那时候，阿叔的母亲让警察救走了。我没想到警察这么快。
1: 阿叔的母亲被抓，阿叔很快就会把你咬出来。
0: 他不会，他是我兄弟，跟了我很多年了，我打赌他不会卖我。
2: 喂，杨毅，
3: 陈宇，何家属的母亲我们已经救出来了，人已经送到医院了，一切都顺利。
2: 太好了，
3: 你在干嘛？
2: 正审着呢。
3: 把电话给何家属，他母亲有话跟他说。
2: 好。
3: 家属啊，好好的交代。
2: 妈，在家等着你。
1: 杨毅，辛苦了，照顾好老人，我们继续了。能交代了吗？阿叔母亲被救走这件事儿，东哥那边，阿叔好像并不认识郝东啊。凭你们俩的关系，至于这么紧张吗？
4: 二叔，你不是不了解东哥，生意上的事儿，他什么时候见过几面？下面的兄弟，但凡出现一点纰漏，哪一个不是直接断尾？阿叔母亲被救走，千万不能让东哥知道，帮帮我行吗？行吧。

0: 那天带警察去端全场的人是谁？
1: 吴振峰。
0: 那天带警察去端全场的人是谁？
1: 吴振峰，麦叔。

0: 你走吧。说，上面是谁？哎，胡青山，你唬谁呢？把事情往死人身上推啊！
1: 真的，三年前，吴刚给了我钱，胡青山就来找我了。他说吴刚点了他老大，他要报仇。
2: 这是100万，抓紧时间带着你妈把肾换了。关哥。
0: 不合适，不能要。没让你白拿。你老本事叫吴刚吗？帮我办件事。之后，你就替胡青山把毒运到了吴刚车上。是这样吗？吴刚帮你平了账，还给了你钱。
1: 你拿着他的钱，转头就栽赃他。
2: 10万块钱救不了我妈，我妈要死了。之后你就顺理成章的进入了
0: K，
2: 没有。胡青山只是把全场交给我打理，让我挣点零钱，还有。 我妈的医药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K，有个要求，就是大海，他负责在我的权杖里住 K
0: 的话。你撒谎。胡庆山早在1年前就背叛 K 了。 K 会留着你，那么舒服的管着那么大一个盘子。说，上面是谁？
3: 警官，别逼我了，能说的我都说了。
0: 你想让我去死吗？他们把你妈都绑架了。
4: 你觉得你扛着能扛过一切吗？我告诉你，外面的人根本就没想让你活。
5: 存储卡满了，稍等一下，我去换一下。

0: 丁鸾，3年前没弄死你，算你命大。听我句劝，别扎了。就是真的告诉你我老大是谁，你也扎不了。
1: 什么意思？
2: 说。

队长姓刘吧？你去打听打听，他有个外甥，他就是我老大。你想怎么？

0: 郝东呢？
1: 全场出事儿，郝东是不是要弄死吴振峰？
2: 说你们什么好？你们这群年轻人，就是太冲动。
3: 必须要弄死啊！之前是我小瞧他。
4: 小磊，怎么跟曼叔说话呢？
2: 你毛还没长全，你懂个屁！非得杀人吗？
5: 胡庆山死了，李正强也死了，
2: 你们到底要杀多少人才肯罢休啊？
3: 这俩人又不是我杀的，
2: 那最起码李正强是郝东杀的吧？
4: 哥哥，
6: 东哥，
7: 我杀谁了？还说？坐下吃饭。
8: 安叔，我听说前场出事儿，嬷嬷带了个生人进去。
7: 东哥，警察是吴志峰带进全场的。
8: 嬷嬷呢？放出来了。
5: 已经出来了。受了点惊吓，在家歇歇就好。

0: 东哥，吴振峰怎么办呀？这吴振峰还能那么快从公安局出来？绝对有问题。
1: 东哥，打断腿，扔到禁卫。满叔说了，不能杀人。满叔，这么安排满意吗？

你说你也是，一点线索都没给我留下来。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我为了要跟你讨回清白，我真的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但是我真的找不到线索。 我现在觉得好累啊，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0: 你不觉得你来看你爸妈太晚了吗？干嘛要骗我？你到底还是帮我把他们葬在一块儿了？
1: 不是帮你，小时候叔叔阿姨对我那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之前黄文林说，你从蒙卡回来是为了跟 K
2: 谈生意。李守贵跟杜海说的，也是你去找阿叔做生意。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舅，
3: 你是不是在南城站那边？我朋友说看着我，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你父亲清白之前，我们还是得保持对他的怀疑。
0: 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你觉得我爸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在查，但查到的只有蛛丝马迹，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你父亲的清白。谢谢啊！这三年来，一定经常来看他们吧？反正我打扫的那么干净，真的，谢谢。
4: 吴振峰，我知道你想复仇，但你很危险，因为你会越来越极端。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别查了，你再查下去，只会更加危险。 这三年我知道，你离真相越近，就会越危险。正是因为危险，你才更需要我们的帮助。你们内部难道没有问题吗？
5: 喂，磊哥，在墓地。后面有人是叫陈宇的那个警察。
6: 别在那动手，继续跟着。
5: 是。现在东哥肯定想着法儿，在弄死咱们。在云河，东哥可狠着呢。峰
6: 哥，你到底想干嘛呀？我问了你多少回了，你都不跟我说。
5: 你这现在弄得我这心里边一点底都没有。你们两个以后跟着我，只管吃香的喝辣的，其余的别多想。
6: 我回云海是为了要当赌王。

0: 不过，不可能见你。
1: 杀！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吴振峰，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杀了我，也做不成云鹤七步仙。
1: 打电话给东哥，找东哥。

阿楚是你的人，你说你把他妈带来，他妈让警察带走了，你怎么给我保证的？啊，你怎么给我保证的？我告诉你，他要求谁，谁就得闭嘴。这是规矩。

0: 你不让他闭嘴，我让你闭嘴。东哥，小磊电话。喂，东哥，吴振峰。
1: 千方百计地要躲着我。

0: 放了蒋雷，你还有命回到蒙卡。好啊，但是在我走之前，我会把我眼前这个人交给警察，就像你的全场一样。
1: 吴战法，你危险啊！啊啊啊！

0: 哪个东哥？
1: 做 K 的那个吗？
0: 你认识东哥？
1: 我认识啊。
2: 李守贵，吴振峰进戒毒所是为了找你吗？他进拳场也是你安排的，你还帮他买了拳手装备。说吧，吴振峰找你做什么？
1: 就这个吴振峰，当时在里边跟我说他想见东哥，让我带着见。我哪认识东哥啊？我就知道他有一个厂子，然后他就跟我说端了那个厂子，然后让东哥主动来找他。
2: 吴振峰为什么要找东哥？
1: 这个我不知道啊。啊，对了，我们在吃羊肉串的时候，吴振峰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2: 说什么？
1: 他说他想当赌王。
2: 李守贵，你听着，吴振峰接下来的一举一动，见了什么人，说的每一句话，包括和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如实向我汇报，听明白了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已经认定吴振峰涉毒，就是在给你机会，别说你做不到。
1: 我做得到。

0: 东西交出来，从你爸那拿的东西，那就别怪我了。
1: 你是东哥。
2: 三年前没办成的事儿，今天办。
3: 上。
4: 东哥，东哥，东哥，等等！
5: 是二两哥让我过来跟你谈生意的。等等，东哥。

0: 他舅舅是警察，行不行？我弄死他！
1: 吴振峰。 认错人了。

我都不信我自己。

0: 这三年来，我每天都在找线索，就是为了能给我爸报仇。
1: 直到今天，我在全场第一次见到那个叫二叔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感觉？我第一次觉得我离真相很近了。醒我，
2: 别查了。你离真相越近，就会越危险。你们内部难道没有问题吗？

0: 解毒所说进进说出出，住在警察的家里，还带着警察端午的场子，现在想跟我做生意，看在一面之缘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
1: 今天只要弄死我，你得罪的不仅是孟涵，你得罪的是整个公安。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不敢赌一赌啊！啊！
0: 吴振华，你不听话了，滚回孟卡，不然下一次我把你的尸体送回去，回去告诉二良，生意没得谈。
1: 要饶你弄死我！你回来，你回来！
3: 吴振华，刀给你，绳子自己捡。
1: 小磊，别走！小磊，别走！

0: 老董，吴振峰呢？啊，他人呢？死了！你们又闹出人命来了！那今后这生意还怎么做？这警察会盯上这儿的呀！你
1: 真没死吧，叔？
2: 郝东啊，咱们跟孟卡3年毫无来往，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做生意嘛，无外乎是赚钱，和气生财。孟卡知道是我杀的吴刚，还让吴振峰来跟我谈生意。你说这生意怎么谈？
0: 他不是没有路吗？肯定是积压的货太多了，对吧？人家现在给台阶了。
2: 咱们可以从路费上多抽一成嘛？
3: 钱又是钱，做生意我说了算。
0: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爸爸在世的时候也不敢这么跟我说。
2: 我爸，李林凡，几年前跟你做生意，他死了你活着。
0: 你说什么呢？什么意思？你爸爸在的时候，出的货就是走我的路，上我的车，上我的船。

0: 朱振峰认识个警察，
1: 他俩什么关系啊？
2: 他俩好像是发小。
3: 他要不然怎么那么快就从戒毒所出来？那个警察还让人给他打过钱呢。
4: 这么说，朱振峰是警察的人？

0: 凭什么东哥他一来就坏了规矩？
1: 你还有别的招吗？李猛他还有别的招吗？看在你面具圆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吧。

0: 万叔，刚才我说话有点冲，您别往心里去。好动啊，万叔其实知道你对3年前的那个事情有怨气，可是这次孟卡主动上门来，已经表达了人家的诚意了。咱们做事情不能做得太绝，远亲还不如近邻。 孟卡他搬不走，你我也离不开云河。这个邻里关系啊，他改不了啊。唉，我看孟卡这次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来了个乌镇峰，一个小喽啰把云河搅和成这样，这要是双方大干起来，你我能够得到什么好？
1: 那么长此以往的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万叔。那咱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先碰碰？

0: 起这么早？昨晚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被人打了一架。谁？估计是K的人吧。全场的事儿报复。什么时间？在哪打的？
1: 7、8点钟吧，德善东街大排档。后来呢？后来他们带我去见了个人。
2: 我不是你们公安局的人吧？我没必要什么都跟你们说。
0: 行，跟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我只能跟你说，这个人跟你们公安有很密切的关系。
1: 谁？
0: 江磊，
3: 你们大队长姓刘吧？他有个外甥。

0: 就还没上班呢。昨晚去哪儿了？朋友家。哪个朋友啊？
1: 招工的朋友。喝多了，就没回来。
0: 你上哪来的？
1: 打架。又跟谁打架了？一个招工的头非得跟我抢活，就我实在气不过。
0: 抢我活，那打他呗！
1: 别，接着编。没骗你，就我就是昨天晚上喝酒之后。
0: 昨晚德山东大街有人打架，不会是有你吧？
1: 哪儿？德山东？没去就，去大排档没去。
0: 真没有你？
1: 真没有我。就你就想呗，打架我都告诉你了，我骗你在哪儿打的还。
2: 上班了，拜拜，阿九。振宇，你相信我吗？吴振峰，你愿意相信我吗？ 如果你是为了复仇而涉毒，我希望你说的钱，也许还能回头。3年前在瓦林镇，我就跟你说过，我回不了头。这3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孟卡。你要毁了你自己吗？
3: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吴振峰，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我是在帮你。

0: 不管我涉不涉毒，我可以保证，我跟杜凡有任何接触，只要我掌握到实质性的证据，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就像上次二叔那样。
1: 如果我是，我可以对得住你的就是，你们可以随时来抓我。
0: 我把公司所有的资料。

0: 伯恩，帮我查一下这里面2016年8月28日的用车记录。
1: 这一天用的是万路通物流公司的车，还有，这里边一半以上的用车记录都是来自这家公司。
0: 万路通的信息。
1: 万路通主营物流业务，3年前规模很小，最近3年突飞猛进，现在是云和同类企业第一，这家公司老板是万和达。
0: 查他。

0: 吴振峰肯定是 K 和蒙卡合作的联络人。
1: 林局，哎呦，刘队也在啊？怎么这么没规矩？哎，昨天晚上吴振峰回去了吗？
2: 他今天早上回来了。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我没问。
2: 啊，没来得及问。
0: 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能不问呢？
1: 这，哎。
2: 找我什么事儿，林局？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吴刚案的调查，已经得到了吴振峰的信任，所以我想彻底查清楚吴刚案，尽量争取吴振峰。通过他的配合，可以彻底查出 K。
0: 陈宇，你先回答我，吴振峰到底涉不涉毒？你查清楚了吗？
2: 刘队，我想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这吴振峰这次回云河。
0: 就是为了他父亲报仇，就算他碰毒，那碰的也不深。我想争取吴振峰，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尽可能的挽回他。陈宇，注意你的立场，三年前的教训，忘了？
1: 报告，吴振峰三年前就是他父亲不是毒贩，而且现在看吴刚确实是被栽赃的。
0: 那只是何家树的一面之词，你怎么证明吴刚就不是毒贩？
2: 所以我要去查。 刘队，吴振峰是我们现在能摸到K的唯一线索。我的选择是相信他。怎么查？林局，根据吴振峰提供的线索，吴刚出境被害用的车是万路通公司的车。
3: 我申请调查车辆和司机的所有信息，复盘现场。万路通公司的万和达，是咱们云河的著名企业家，那是头面人物啊！你现在想去查他，先记住一点，态度要好要客气，别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给自己添麻烦。
2: 明白。
3: 还有，这个案件所有的细节。 不许向吴振峰透露半点，做得到吗？收到。陈宇，我再强调一次，没有特殊情况，不许越级汇报。
2: 是。
3: 啊，去吧。
0: 林局。
3: 陈宇毕竟年轻，我担心他会被吴振峰利用。凯华，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看到这小子，我甚至会想到年轻时候的你。关于这个吴振峰，顶死了。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他是毒贩的话，注意保护陈宇的安全，啊。
0: 知道。
4: 谢东哥，东哥，你真的要跟孟凯做生意啊？吴振峰身边那人叫什么？
5: 回首，
4: 找他，让他告诉吴振峰，明天一早马林镇接人。
5: 东哥，那我直接去了。
4: 坤，一会儿去趟昆都，阿灿在那等着，让他验验货，你跟他正式做个对接。有走货，你负责对接，路还是老万的路。
5: 哎，慢说点，东哥。

0: 哎，你们找谁呀？你好，我们找万总。有约吗？没有。没有约，万总现在很忙，哪有时间招待你们呀？在哪有那么……哎，不是我说，我让你进来吗？你进来。万总，这……万总你好，我们是银河禁足大队的。哦，你们好，你们好。
1: 你好，我们在禁足大队见过。
2: 对，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来的，是因为萌萌那件事，对吧？其实我跟林局已经解释过了，萌萌啊没事儿。
3: 万总，我们这次冒昧打扰是另一件案子，
2: 我还能跟其他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4: 万总，您认识吴刚吗？
5: 你昨晚听见了？老万说路是他的。
6: 啊，他说路是他的。我在境外，给你开了个账户，我在备手。我跟阿灿商量好了，事成之后分你一成。三年前我跟你回云河，为的可不是钱，但在我心里，你和我从来和钱无关。
4: 无关是吧？啊，可能吗？跟钱无关是吧？我问你，你跟萌萌认识多少年了？你告诉我，老万为什么不同意？老万为什么一直反对？为什么？跟钱没关。没钱你能跟他谈什么？他不让你跟萌萌好，你早晚得跟他翻脸。
3: 你想过跟他翻脸吗？想过翻脸吗？什么时候翻？今天、明天，什么时候翻？
4: 不翻脸，不翻脸，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谈不了，什么你也得不到。

0: 来，磊哥，磊哥，出来了哈！啊，出来了，
1: 特意来接你俩，带你们两个洗尘。
0: 哎，不用不用，磊哥，我们走着回去就行。
1: 昨天晚上见过我舅了吗？
0: 见过了，放心，磊哥，我什么都没说。
1: 见了，行，上车说。
0: 这不用不用，我们走了。

0: 万总，据我们了解，2016年8月28号，吴刚有一批玉石运回境内，用的是您公司的车吧？
1: 不错，是吴刚押的车。
2: 那您知道车里藏毒吗？
1: 我怎么可能知道车里藏毒呢？
2: 装车前不验货吗？
1: 陈警官，货是人家的，我只管运。
0: 万总，能不能提供一下那辆车司机的身份资料？
1: 小李啊，咱们有吗？

0: 万总，这个咱提供不了。为什么？警官，我们当时是小公司，司机流量大，哪能留下什么资料呢？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查。那能不能提供一下那天用车的电子记录？
1: 警官，当时都是手写，没有电子。
2: 那就把手写的找出来。
3: 万总，万总，我们他有法子，我该怎么办啊？那你还在这儿废什么话呀？还不赶快去找于大夫！万总，妈呀！哎，你别烦，你自己看着办。我说的你听清楚了没有？
4: 有药，我就要一颗，就一颗，就一颗药。
3: 萌萌，你听我说，我现在在去昆都的路上，我回不去，
4: 你给于大夫打电话。
3: 去昆都，你去昆都干什么？去昆都，我现在就要药，现在就要药，我好事，我要死呀！
5: 你猪脑子，听不懂我说话的意思？这种东西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
3: 万总，
5: 他们跟的太紧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处理那些资料，现在怎么办呀？
3: 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东西从他们手里抢。
0: 不然我们动不了。胡振峰认识个警察，他俩什么关系啊？
6: 他好像是，他俩好像是发小。好像。他要不然，怎么那么快就从戒毒所出来？还说那天出来就那天出来。
5: 那个警察还让人给他打过钱呢。这么说，胡振峰是警察的人？
0: 哎，不，
5: 那肯定不是。他去端鼠哥的全场，差点把鼠哥给打死。那他要是警察的人，他也不敢杀人呢。哎，那个。今天抽时间给胡振峰带个话，让他明天到瓦林镇接人。
7: 带不到，知道后果。哎，知道。走。小马，我要小马，我要小马，我要小马，给我小马。
5: 赶紧核对，核对出结果，还要送回队里。

0: 翻得差不多了，你看，除了8月28号这一天司机依然是空白，其他基本上都没问题。
1: 8月28号，玉器行的运输公司也是万隆通公司，司机这一行没有显示，
0: 这像是故意的。这能不能证明我爸的思维问题？
1: 等我一下。

0: 们住的地方。你放心。
1: 多长时间了？啊！你们这么点事搞不明白，5分钟能干完。

0: 事情，你非要用一天，能不能快点？快点！
1: 我想妈，给我想妈，我不得。
2: 大路上，你上去。
3: 你就是吴振峰吧？
1: 报警！放开！我报警了！
3: 收！放手！

0: 说。
1: 慢走，资料没抢回，但是都烧了，什么都没留下。
2: 以后这货我来扫，路还是以前的路。
3: 坤哥，你们这么做不怕老万不开心吗？
2: 你们要的是货，只要安全抵达，谁送的重要吗？看看货吧。
3: 东哥果然言而有信啊，谈谈价钱吧。
4: 马骨让一分的利。
3: 胶囊呢？
4: 就准备了两条，一共给200就行了。
3: 什么时候送货？
4: 后天凌晨。
3: 好。

0: 他睡了。老万，每次他犯了瘾，就把我叫过来，之后你又不管，这样反反复复根本不是办法吧？
1: 萌萌从小没有妈，总觉得亏欠他。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帮他。我早和你说了。
2: 把他送到戒毒所来，我帮他戒毒。不行，
1: 儿子还小，路还长，送到戒毒所里就废了。再说我万和达，怎么可能有个吸毒的女儿？
2: 什么他妈混账逻辑！
1: 什么从小没了妈呀？你的意思是没人管他是吗？萌萌吸毒是他的事情吗？ 是你呀，是你的责任，是你万和达的罪恶。我们戒毒所里面所有的学员，他们全都有自己的理由，什么空虚啊，什么寂寞呀，什么没有接受过教育啊。说到底，没有爱，他们感受不到爱。你有爱吗？你爱过他吗？我告诉你，萌萌现在这个样子，不送到戒毒所，他还能救吗？还有，这他妈都什么？

0: 你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自己的面子？面子，面子！你的面子能救他的命吗？我告诉你，他废了，他彻底废了！
1: 谢了，谢谢，谢谢。

0: 万叔，我跟阿灿商量好了，后天走批货，我想把孟卡的货一块带上。万叔。
1: 阿灿不一直都是我联系吗？哦，我让阿坤去了。阿坤，你今天去昆都是见阿灿？
0: 万叔，你别多心，老卓给我打电话。 要的比较急，时间紧，我也没多想，就让阿坤拿着东西去了。得赶紧跟孟卡联系啊，我怕来不及。
1: 吴振邦不是在云鹤吗？找他。
0: 万叔，如果您愿意，您是不是亲自去一趟孟卡？
1: 那就辛苦万叔了，明天一早马林镇有人接你。你都已经安排好了，到了你就明白了。哎，高董，能不能容万叔也问你一句，你是真的想跟孟卡做生意？
0: 万叔，我要不想合作，我干嘛让您亲自出马？毕竟咱们现在跟孟卡之间，他们能信任的人，也只有您了。

0: 干嘛？
1: 哎，峰哥，佩那边递过来消息，
2: 说是他们要派人去蒙卡那边谈生意，让你明天一大早呢，去接个头。
0: 谁呀？我到哪儿去接的？
1: 他们说认识你，就是去那个瓦林镇，到时候他会来找你的。
0: 跟我认识？
1: 哎，峰哥，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有诈呀？

0: 是冲武振峰来的吗？
1: 不一定。
0: 那他们是为什么？

对不起，杨玲，我们找到一点我爸这个案子的线索，他们是冲这个来。你们查到了什么？是什么公司？ 告诉我是哪家公司，我可以帮上你们。

0: 陈云，你出来一下。
1: 邻居，谁让你带回来的？为什么不带回队里？
2: 邻居，其实这事儿陈宇和我说过了。
0: 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违规。
1: 对不起，邻居，我只想第一时间跟吴振峰提供的 U 盘信息对一下。紧接着就有人来敲，一定是万和达。对出来了吗？你现在怎么办？
2: 我确定，万和达、万德通公司，他们都有问题。
0: 你确定？你确定有什么用？你现在怎么交代？万和达既然敢来抢资料，一定有所准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万和达背后是什么势力。

0: 根据监控显示，吴振峰在不久前从国门出境，去向不明。
1: 陈宇，
2: 吴振峰出境跟你说了没有？
3: 没有。对对，但是我们昨天有了新的线索。吴刚出事时用的运输公司是万和达的公司，所以我推测吴振峰他很可能。
1: 你先别推测，吴振峰出境都没跟你说，你如何判断他出境的理由？何伟，查万和达的位置。
4: 刘队，万和达也出境了。
1: 什么时间？
4: 今天上午10点。
2: 吴振峰的出境时间？
3: 9:50。
2: 博文，监控吴振峰、万和达的行动轨迹，看他们什么时候再回来，是否一起回来，随时汇报。
5: 是。
2: 同时，严密监控万路通运输公司，对其所属的车辆进行秘密排查，注意小心谨慎，切忌打草惊蛇。
6: 是。

0: 这是狗呢，
1: 狗哥。
0: 水手，明天你帮我找15个灰鸭茶饼，干活。
1: 磊哥，这不是已经都有狗哥了吗？
0: 我要做了吴春风。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九湖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

0: 与父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2: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出的来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吃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就是这道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3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

0: 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它的生活半

0: 材的味道、品质上面。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
2: 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0: 一层层的薄纱。
2: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0: 下去观赏一下，
2: 真美。
3: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0: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激，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
2: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0: 嗯，对。
3: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2: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0: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2: 看看有多漂亮。
0: 金桂。
2: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0: 这是看豆腐。
4: 豆腐可以中吃。
5: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啊。
4: 中华菜。
2: 有豆香，
0: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6: 然后就吃了，不吃。
0: 猴子，
6: 不打的你。
2: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斤没呢。好，有的，快点称。好了，7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2: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3: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0: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嘞？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2: 哇！
0: 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2: 辣椒小炒肉。
0: 啊，对。
2: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2: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3: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2: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3: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0: 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0: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
2: 为什么放这么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时从小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啊，
1: 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1: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要感觉多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 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 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哦。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陈的

0: 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嗯，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0: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0: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

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条红肠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 五倍于盐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盐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365天在这里。 抠脚底板，
2: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

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这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 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 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一比一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 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 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2: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阁的时候啊，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

0: 城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嗯，
1: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0: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嗯，那真见识。
1: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2: 对对对，
1: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嗯。
0: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嗯，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嗯，啊，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3: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0: 这个好，
2: 这个好舍得。
3: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1: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2: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2: 异化了。
3: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2: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2: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3: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的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是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
3: 对。
1: 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2: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哎，
3: 对，
2: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

0: 做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1: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不够啊，
4: 我尽量少吃点米饭，
1: 但是我今天肯定2碗是打不住的。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2: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4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嗯。好夹的呢。
2: 好巧。
1: 好夹。

0: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1: 不要，
0: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1: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做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2: 哦，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工艺
3: 都不一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脆是不是有这个、
0: 啊、是是是
1: 是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哦、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0: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这个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死。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3: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3: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3: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2: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4: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5: 好吃多。
4: 好吃，真不错，
6: 还可以吧？
2: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4: 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3: 被你拍到，
4: 像不像涩谷？
3: 是，
4: 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3: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10年。

0: 我觉得他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1: 是的，
0: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1: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长沙。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我们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青，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鳅。
2: 叫什么？
4: 泥鳅。
2: 泥鳅。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基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老板，我尼基亚。
6: 哦，尼基亚，我来。好，把搞帮啊，走，孩子叫我。
7: 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抢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0: 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海
0: 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0: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0: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0: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鲜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入声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这是麻叶吧？
1: 是麻叶。
2: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
1: 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恨天。
0: 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 只有黑龙江省的40%之一，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1: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深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

太神奇了！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

0: 这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1: 马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0: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1: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好。
3: 麻叶，好。肉加起个板根，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
5: 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嗯。胡椒粉。嗯。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

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里脊的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了。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呐？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5: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
0: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下。

0: 下次在网上，嗯，尝尝看，很好。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是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是吗？
1: 这是这两年。
2: 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嗯，这是唐葱薄饼，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
3: 创新式的喝法，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 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3: 是，
0: 前面是，
3: 是，
0: 对。 我们到达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是吧？
4: 你说是澳门，
0: 对，吉隆坡的华那个唐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
3: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嗯，香香的。
3: 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
0: 受不了。
3: 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3: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10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啊，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3: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
0: 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3: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
2: 你看，这地方，霍河城，哎，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符合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 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嗯，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洋的潮汕人。 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洋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3: 沙茶酱。
2: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3: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3: 鹅肉，
0: 嗯，
3: 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嗯

0: 这个有意思。
1: 嗯，好吃。
2: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0: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2: 对，啊，
0: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2: 是的，
0: 南洋色彩更浓。
2: 是的。
0: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3: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0: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旁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3: 手续
4: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

0: 真漂亮，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1: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的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2: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离开潮汕前。
1: 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 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0: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
1: 他们比我还快，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老板，加肉。无限续杯的感觉，嗯，
0: 这很爽。
1: 好期待这样吃。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他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0: 好吃吧？啊，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樟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就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啊！谢谢。
3: 又吃又啃。
1: 我来帮你摘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

0: 好，
1: 徐老师这边，
0: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2: 假呆，
1: 假呆，
0: 假呆，
2: 就是 T，
0: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普遍
0: 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是都是电炉，
0: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0: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0: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0: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啊，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0: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4: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祖公老祖妈让家己静啊，年轻啊，静三年啊，只得来过。
4: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0: 菱芹，
1: 菱芹，
0: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0: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吧。吃一下，对，
2: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2: 很甜。
3: 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0: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2: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4: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一斤高呢，现在就来年轻。
5: 我现在可能爱吃马来西亚。
1: 别砸了，来。
5: 年轻。
0: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对，
0: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1: 是
0: 吧？不可闻，
1: 对，
0: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0: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1: 对对对。
4: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

0: 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1: 肖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1: 哎，好。
2: 好。
1: 我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1: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嗯，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嗯，啊，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1: 血脉，
2: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3: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的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全听不懂。
1: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2: 这个最好吃，
3: 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
2: 嗯，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我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七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茫的双眼。
1: 郭先生，
2: 上去。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3: 这个好，这个好。嗯。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脆。
3: 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2: 对，还有
3: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
3: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3: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2: 大馕，
3: 对，普通的馕比较多。
2: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3: 这个理由是什么？
2: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3: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4: 아저아들들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드남나직락올다기
5: 스드남나그때
4: 임샥사클락나올다
5: 마시니까사클락시가사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3: 这就是馕坑，
2: 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2: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3: 130个馕。
2: 对。
3: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2: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他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3: 哎呀，真漂亮！
2: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2: 没有没有，
3: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呢？
2: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2: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
1: 对。
2: 好。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的。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3: 哎，跑马灯。

0: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1: 肉特别新鲜，
0: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1: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0: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1: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0: 对，
1: 这里边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
2: 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0: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3: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拉条子，
1: 二茄子，面茄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
1: 囊
2: 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皮牙子还是小。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中原腹。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巴扎，英吉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1: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3: 20。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对对对对对对。羊肉串、羊肠子、羊腰子。
1: 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
2: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
1: 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2: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这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1: 对，啊，香得很。
2: 嗯，
1: 吃了个大油嘴。
2: 对。
1: <笑>
2: 这是88个，88个袋子。那他们呢，就是送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0: 你也会换吗？
3: 对。
0: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笑>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我谁都可以在这交易。
2: 啊，谁都可以交易。
0: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1: 哎呦，太可爱了！
0: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2: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1: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1: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
2: 哦，太，哦，明白了。
1: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1: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他就叫萨朗，正常的，翁就是酸奶，只加酸奶。
1: 对，只加酸奶。
0: 要萨朗还是翁？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1: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2: 太舒服了。
1: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1: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1: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

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被水果。

0: 我到新疆去了
1: 啊，
0: 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1: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0: 是，
1: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汗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1: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1: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1: 鸵鸟蛋吗？
3: 说错了，
1: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得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1: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到。
2: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性。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
1: 嗯。
3: 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1: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1: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3: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一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嗯，这是针对游客的，对。
1: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3: 对，
1: 这个可能会很难。嗯，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3: 我是看它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2: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1: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3: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1: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

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他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牙子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儿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地方啊，
2: 是，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3: Kiss, kiss, kiss. Oh.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饭，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Pascal，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

0: 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吧，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0: 啊，对对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嗯，
1: 哈利吧，
0: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
2: 太甜了，
1: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3: ，hold 住了。
4: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4: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
1: 那个
4: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4: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2: 这是杜塔尔。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4: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4: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
2: 这个弦就特别多。
1: 这个就特别少。
4: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4: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4: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4: 对，
2: 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那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
0: 嗯，
1: 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
1: 啊，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
0: 嗯，
1: 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
0: 嗯，
1: 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
0: 嗯，
1: 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嗯、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他可能是文人吃的，
1: 嗯，
0: 他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
1: 嗯，
0: 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嗯。我觉得

0: 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2: 这姜是口里的姜。
1: 哎，你是哪人？
2: 我四川。
1: 黄萝卜。
3: 黄萝卜，抓开了都是。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嗯，
4: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意识的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卡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1: 甜了，
3: 我hold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1: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0: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嗯嗯，创业吧。
0: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
2: 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0: 美食来了，美食，
1: 美食。哎呀，
0: 嗯，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0: 嘴巴再看看，嗯，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啊。
0: 嗯，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嗯，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少端。
0: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1: 嗯，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实，我觉得
0: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1: 卡什咖啡，
0: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1: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0: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嗯非常有趣。
1: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一品，很踏实，
0: 很踏实，
1: 对，就是我觉得踏实，有踏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0: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靠着一双手。

0: 开始，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1: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
0: 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
0: 是留下来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啊，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园，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3: 这个差不多200年，
0: 那个盐瓦嘛，啊，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
3: 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2: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0: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4: 勇哥，我。
2: 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
0: 哎，
3: 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啊，这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
2: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1: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主宅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1: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2: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最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嗯，
2: 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3: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
1: 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干饭的，买得过来。
4: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太壮观了！
0: 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钩一箱子回去了。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哇，这个
4: 免疫大。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大条卖可以，都一样的。他把它包定鲫鱼。啊。就是旁边的，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 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0: 咱们从那边走。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一点，
1: 要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多味堵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很长啊。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6: 对，
2: 晓波的保镖。
0: 这次和晓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晓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3: 坐不
2: 汽车，
3: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有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4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堡的。就都会去吃个土鸡堡，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

0: 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1: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1: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3: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4: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3: 一楼基本上展示
4: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3: 魔幻，
4: 非常的当代，
3: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2: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3: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4: 各地都有。
2: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才端碗过去。
2: 啊。啊，看着好诱人。啊。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1: 两碗。
3: 还有两碗。
0: 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用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

0: 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1: 也是粉，
0: 也粉
1: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0: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1: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0: 对对对，
1: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0: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1: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0: 你把它过完。嗯。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我当时想，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0: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0: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嗯，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0: 来来来。
1: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0: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2: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儿。哦。
1: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0: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2: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1: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0: 不行，
2: 下饭。
0: 它是用什么？
2: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0: 虾子啊。嗯，
2: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啊。
1: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0: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2: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啊，
0: 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2: 哦，闽中郡，
0: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2: 我觉得，哎，啊，
0: 这个什么菜？
2: 要讲故事的菜。
1: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2: 像不像手风琴啊？
0: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2: 吃过没有？
0: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2: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0: 啊，就是很普通的。
2: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0: 啊，比较细腻啊，
2: 因为萝卜是咔嚓咔嚓咔嚓，它没有，是有点
0: 有嚼头，
2: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0: 来了个知己啊，
2: 你是了解温州的。
0: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2: 记得，
0: 记不住它叫盘菜，
2: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0: 羊都不吃。

0: 我们现在知道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塘子了。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啊，
2: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笑>
1: 变化特别大。
2: 我们写温州全年。 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都是框框在它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它，它没饭吃，它这叫找事实。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2: 温州的山水、
1: 相隔，啊，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它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3: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室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看一下要吃什么。
3: 咸菜苦瓜吧，咸菜苦瓜吗？啊，好。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4: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4: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怕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
3: 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仓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好嘞，
3: 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 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3: 麦面。
1: 啊，
3: 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0: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 碧游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 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刮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啊，王大蒜嘛。
3: 王大蒜在。
2: 在淋雨。
3: 王家。
2: 啊。
1: 厉害呀、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哦，这么多浪糊！哇、哦，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还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很鲜。
1: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3: 八点过的。

0: 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1: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2: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0: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3: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2: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0: 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3: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0: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3: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2: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0: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4: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先喝杯咖啡。
0: 谢谢谢谢。
3: 哎，谢二少，哦，
0: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4: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3: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4: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0: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
3: 去，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0: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4: 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和大家说的一样，叫温州没有大菜。
4: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3: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 网游锁紧。

0: 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2: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的
1: 也是一家。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
2: 太棒了。
1: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对。
2: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1: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过，
1: 就这么拍了，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1: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1: 你不就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
1: 这，你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
1: 很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3: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2: 这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继续西威风

0: 响。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34年前，涂国芳回到云南娘家，生下了大儿子胡龙，一家人满心欢喜，悲剧却从天而降。一天凌晨，一群人破

0: 破门而入，当着他的面抢走了他怀里只有两个月大的孩子。涂国芳和母亲被打昏在地，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此后的34年，涂国芳和丈夫一直在找，他们还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吗？
1: 凌晨3点，祖孙三人屋内熟睡，祸从天降。
2: 要那么样，都是四个情况的话。
1: 父母苦寻34年，从黑发找到白发，深陷思念与内疚，
3: 导致眼睛呢就是哭瞎了。
1: 34年后，一个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男子，从福建一路找到贵州。
4: 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有多么糟糕，我也想对自己有个交代。
1: 他们被抢走的孩子究竟身在何方？他又能否找到故乡和父母？
5: 主要分析就是毕竟奇兴关区的也是这个辐射家区的孩子。
1: 敬请收看《人世间》，我的孩子被抢走后。
6: 30多年了，我儿好大回哦。
1: 他叫胡一林，今年72岁，贵州毕节人。他日思夜想盼着回家的人是他的大儿子胡龙。他说，孩子刚满2个月时，在妻子娘家被人抢走，至今34年杳无音讯。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6: 这没得人找，我都被我家母亲一死了找，父亲一死了找，都没人找，我家人找哪里去？
2: 那不过回来做农活，我没跟他一样都没得，我们那样生活。这对儿子大点了，都是一个几岁啊，这样，到他家都回家了嘛。
1: 这是胡一林的妻子涂国芳，今年61岁。他说，事发时他和母亲带着孩子在云南娘家睡觉，凌晨2点过，一群人突然破门而入。
2: 威武中尉把门一掀开，因为时间太晚了嘛，2点过了嘛，看到连人带三人进去，想都不想，都是四个抢这个娃儿。
1: 涂国芳和母亲顿时吓得不轻，慌乱中他死死抱着孩子与对方拉扯。
2: 啥话吗？我说哟，我喊我家妈，我说快点妈，我说有人要抢人。这后头我老娃儿和我正带着个上头，这拉的时候小的带，娃儿带在死人那些了。后头到脚抱着抱不动，抱不住了，然后推进去了。
1: 涂国芳回忆，奋力拉扯几分钟之后，孩子被抢走了，
2: 都不晓得哪哈儿了。星期二是倒是浑身到底都是伤。星期六我看到我妈跟我旁边睡觉，我妈妈也被打了，我也被打了。
1: 涂国芳和母亲顾不上伤痛，连忙追出门去，可孩子早已不见踪影。他只得连夜托人通知身在贵州毕节的丈夫。
6: 老人家跟我讲这些，我是不相信。现在我在马上到云南嘛，那句话都是儿子做抢了，那是我也做到了。
1: 孩子在家中被抢，妻子和岳母还被打得遍体鳞伤，胡一林一时间难以接受。
6: 来了7个人，他的太太都打个地下水箱，都把娃儿抱走了。因为我心情难过了嘛，心情难过话都讲不出来嘛。
2: 为啥子要出现这种事情？我说我也不晓得，我说是哪里认得人嘛？我说认不到，我说
6: 我找一趟人，你在这儿找。这一位女士说，寻人启事都往上面找，都是找不到人。我以哪个是？我好像是去最大的。
7: 他想哥哥，他不会用嘴巴表现出来，他就会看着一个地方发呆，然后在那里沉思。他每想一次的就要哭一次，毕竟34年嘛，那不是多少个日日夜夜。晚上的时候睡着了的时候，他会做梦也梦到，那更何况白天有时候会想起，那不是想一遍两遍，是反反复复的。所以说导致每想一次，每就会流一次眼泪，所以说导致眼睛呢就是哭瞎了。
1: 父亲把难过压在心底，沉默寡言，母亲整日流泪，右眼就这么哭瞎了。小女儿胡玲说，哥哥被抢，这个家就再也没缓过来，思念和失望缠在一起，成了这个家始终无法愈合的一道伤痕。胡一林和妻子之间也渐渐有了隔阂。
7: 有时发生矛盾的时候，会偶尔说一下吧，说他为什么没有看好，就说，反正也是一些责怪的语言吧。
6: 这个真的是得强硬，你没有把儿子管好，那拿出去受罪了。我说，
2: 都是说你就是。

0: 要去要去，搿只羊再不到再不当羊，高帮总带到新郎那再问我，我也没得办法嘛，因为我有气手了嘛，有的时候我手拿给他嘛，我买的你不服了嘛，我不服了嘛。
1: 屠国芳说，儿子被人从自己手上抢走的那一幕，多少次让他在梦中惊醒，思念、自责，还有丈夫的埋怨，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2: 我有钱好像做很多都把做顶几箱都不发了吗？身体上都是我一想做耳朵一年比一年都差了吗？他在做心脏，心脏都在花开，这现在知道还有种还是我以后肯定。
3: 妈妈说，如果这一次下不了手术台，他就说他这一辈子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哥哥。
0: 当时我做手术，我昏了三天，我都梦见他，梦见找到了。我找到老师哦，好开心哦，好老爷了，哦，对心情还一场梦，这个眼泪才把枕头都打湿了。
1: 虽然从1992年至今，胡一林夫妇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但老两口心里始终有一个执念，一定要找到儿子。
3: 就说很想念他妈，如果你们长大了有机会要去找找哥哥。
2: 都不晓得老师跟我前面。好不好搞我也不清楚，
0: 死亡回事太多得很，但是来说死亡回事太多，我也没有说上不找了，一直坚持还是说是总之也有天有上总会找到好。
4: 屏幕上的是胡一林和屠国芳夫妇，因为身患重病，61岁的屠国芳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要苍老许多。34年前那个凌晨，一群人闯进家里抢走了孩子，这不是电影里的情节，是一个家庭真实经历的一切。说实话，这件事到今天听起来依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孩子被抢走，留下的是一对夫妻半辈子的煎熬。丈夫也埋怨过妻子，可是看着她一天天的垮下去，又觉得心疼，失望了一次又一次，可谁也没说不找了。34年过去，孩子依然杳无音讯。就在一家人几乎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 直到2026年初，有三个人来到了胡家。
0: 你做全家宝贝，最近在越南，等于是家族中的有一种血缘关系嘛。我们等于排查了，我们南门区的父母才过去。对，这个胡一林家，他一家这两个女儿特别像这个宝贝。
1: 这三个人是爱心家园的志愿者，他们说已经有了胡龙的消息。
0: 浙江台州路桥公安分局团员行动负责人柯伟的警官的这个给这个寻家宝贝的这个组织分析给我，那我就委托我来这个排查嘛。组织分析就是毕节旗行关区的疑似这个辐射家雀的孩子。
2: 很多这个在派出所都干嘛？派出所都等于几年，后头没走，公安局跟我们采香，那我叫上去嘛。
0: 我是什么时候发生？8月23出生的，在冬雨15日那天，被人抢走了。我就说我因为这个信息嘛，和这个宝贝的相差，这基本上吻合了，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叫郑明祥，福建泉州人，高度疑似是胡一林夫妇34年前被抢走的儿子胡龙。郑明祥说，关于自己的身世，他从小就隐约知道一些。
5: 7、8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了。好友来到我家做客的时候嘛，就当着我的面询问我养母，我是不是被拐来的我养母承认是的，他以为我年纪小听不懂。
1: 郑明祥说，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后，小小的他羞愧不已，也渐渐明白了养父母为什么一直和自己不太亲近。
5: 当时的话就是很震惊，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因为不是亲生的感觉是就像外人一样融不到这个家庭里面。
1: 这些委屈在郑明祥看来都是因为被亲生父母抛弃，自己才成了别人的替代品。
5: 总觉得自己就是来历不明，还有不被父母疼爱。我一想到了可能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越想的话这个脑海里就呈现了越多可怕的这种画面。
1: 为什么抛弃我？ 这个

0: 疑问一直困在郑明祥的心里，他想找到亲生父母问个明白。
1: 我觉得我像那无根的浮萍一样，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有多么糟糕，我也想对自己有个交代。
0: 但是，要从哪里找起，郑明祥犯了难。
1: 从小到大，其实我都想找我亲生父母，但局限于我学历和认知比较低，我不知道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渠道去寻找。2009年的时候，我就已经离开家，我当时是在就离开家前往贵阳，在我们福建老乡那里就是当了一个学徒，当了总共有11年还是12年。
0: 郑明祥说，直到2020年，他在贵州遇到几个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寻亲者。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爱心家园的志愿者。
1: 爱心家园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网上做直播，就是加了联系方式，后来就他们帮助我的。我迟迟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结果。
0: 2020年，郑明祥在贵州采集了血样，却一直没有等来好消息。2021年，他离开贵州回到福建务工。2025年底，他得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自己可能是贵州人。
1: 主席分析，然后分析之后就显示我的亲缘关系哈，就是在云贵川这边的比较多，但其中以贵州居多，就觉得心里就很复杂，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描述，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命运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对不对？我和其实可能和亲生父母那边擦肩而过好几次的。
0: 郑明祥的祖籍分析与贵州胡家高度吻合，丢失孩子的年龄也对得上，把他的照片和胡家两个女儿的照片放在一起比对，更是神似。
2: 那他就发了两个妹妹和父母的相片，我一看这个两个妹妹和他长得一模，太像了，当时我就有90%了。
0: 最终，经浙江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 DNA 亲缘关系比对确认。福建泉州的郑明祥与贵州毕节的胡义林、涂国芳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郑明祥就是胡义林夫妇苦寻34年当年被抢走的大儿子胡龙。
2: 很激动啊，我泪流盈眶，肯定很激动啊，因为也是觉得因为为这个家庭高兴嘛，因为毕竟是三十年嘛，做寻子之路，这个孩子也寻找之路也很辛苦。
1: 我当时的心情就很激动。对，很激动。我当时的话就在厂里上班了，我特意请了一整天的假来平复一下我的心情，因为太激动没办法工作。
3: 我妈就说，哎呀，太好了，然后边说边那种哭声，我在电话里听到她肯定是在哭的，我爸爸肯定也在哭的，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肯定是喜极而泣啊。
4: 我的高兴，我说哟好，我说找到最好的，我说我笑一想不起，我说
5: 左怕右怕，你怕阴影啊，怕雨凉凉哦，终于盼到头了。
0: 被抢走34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胡义林夫妇心里百感交集，激动与忐忑交织，难以言表。
5: 都怪我妹妹保护好了，都是我们的父母在的，我妹妹买了好了保护，让她受苦，让她吃苦受累，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就她怪我，我也没有意见。
4: 拆迁我有点怪她。后来嘛，怪他也是我，我才他起病来。我觉得我是无法了哭出来，我再也不会激动了。
5: 是啊，
4: 是开心一个事。
5: 你不激动啊，我也确实就是一这把吃块石头也终于放下了，我下去了30多年的事情。
0: 在得到儿子即将回家的消息后，胡义林夫妇俩敞开心扉，冰释前嫌。那些关于儿子丢失的碎碎念念，那些缠绕了34年的思念与内疚，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
5: 听到那回了，心情都好了好多啊！见到他，我是想说是，我太对不住他了，我太这个才没见到母亲在的哦。
0: 今天是一家人见面的日子，一大早老家的亲戚朋友都赶了过来。大家忙前忙后的布置，希望胡龙一回家就能感受到家人的爱。
6: 很激动，
7: 想跟他说啥子？
8: 想说哥哥好想你呀、
7: 啊。但是你没见过他
8: 啊。虽然没见过，但是心里面还是很期待。
9: 高兴，
8: 高兴，
9: 开心。
7: 听说他早到了要回来了。
9: 哦，见到他侄儿子了得高兴嘛？我啥大事？
8: 太激动啊，都不晓得怎么表达嘞。反正一个爷爷都是很开心。
7: OK， 你

0: 也把胡子都刮了。
1: 哦，高兴啊！
0: 感觉你比我那天看你的时候年轻了10岁。
1: 啊，对对对，高兴高兴。
0: 马上儿子要回来了。
1: 哦，好，
0: 我们耐心等几分钟。
1: 哦，高兴。
2: 而另一边，郑明祥也在爱心家园志愿者的陪同下准备动身回老家。从今天起，他多了一个身份，胡家大儿子胡龙。
3: 你是在我家的城市。
2: 儿子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胡一林愈发紧张不安，一颗心仿佛被无形的手紧紧攥着。转眼间，儿子已经来到他面前。
4: 我来陪下，孩子，孩子让我走。
5: 对对对，
6: 这是他的父亲，
4: 这是你的儿子，我交给你了，然后你们要好好珍惜啊，来者不拒的团圆哈，坐好。
5: 给他个拥抱嘛，
4: 给
5: 他个拥抱，拥抱一下，
4: 抱抱，
5: 来，
4: 抱一下，
5: 抱一下，抱一下。
3: 哎，就是你，亲家子，亲
4: 家子，把衣服披上，哥哥，来，把衣服披上，给他把红挂起来。
2: 被抢走34年的儿子突然出现在面前，胡一林一时不知所措。他看着儿子，想说点什么，却如鲠在喉，只是紧紧地攥着儿子的手，转身往家里走去。

0: 屠龙把脸凑近母亲，仔细看着她的右眼，那只眼睛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翼，浑浊的看不见底，也看不见光。他轻轻揭开母亲的帽子，稀疏的几缕白发贴在头顶，轻声地问了一句。此时胡龙没有再多问，他心里清楚，母亲这只眼睛是为他哭坏的，34年的等待都刻在了这张脸上。他轻轻抱住母亲，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着，说不出的难受。
1: 跟爸爸敬茶。
2: 爸，喝茶。
1: 胡龙跟妈妈敬茶。
0: 这杯茶，胡一林夫妇等了34年，无数个梦里的重逢，今天都化在了这杯茶中。茶终于变甜了，喝完了，儿子终于回来了。
2: 你今后要好好的生活。我昨天看他们直播的时候，我知道你丢失了我，你很自责。现在不用自责了，不用内疚了，我回来了。
3: 好人。
4: 不哭了啊，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好不好？
3: 嗯，好。
4: 再给你说个好消息。
3: 嗯。
4: 你儿子说了，这次回来要把户口都迁回来。
3: 高兴高兴，开心。
5: 妹妹来了，这个爷爷就是乖
6: 的哈。
5: 这两个妹妹跟你长得真像。
7: 觉得缘分真的是很奇妙，就是缘分没到了的时候真的是相遇不到。嗯，每当哥哥说他在贵州开个店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学，我会从那里经过。我每到周末放假的时候，我会让让你来回走，然后上街的时候也会从那里走，但是我们都不认识哥哥。
8: 经查询 DNA 系统对郑明祥和胡一林、楚国芳的数据进行分析，确认三人符合三联体遗传关系。结合背景调查，最终确认郑明祥系胡一林、楚国芳的生物学儿子。
0: 据了解，当年胡龙被抢走后，云南当地派出所在接到报案后立刻立案侦查。遗憾的是，因为事发凌晨，涂国芳及其母亲对上门抢孩子的人均不认识，事发时也没有其他目击者，不能提供有效的线索，且事发地地理位置偏远，当年侦查技术手段有限，案件一直未破。
9: 你们是那个交通最久的是吧？
10: 对，
9: 最久的。
10: 走这里毕竟出个40公里了。
9: 40公里。
10: 嗯，外公不在了，这个外公走了8年。
11: 今天5点多钟就起床。
12: 5点过就起床了。昨晚睡好了没？
11: 昨晚睡好了。
12: 睡好了。

0: 师傅告诉你的。
1: 高兴了，终于睡了一个踏实觉了。哦，儿子帅吗？
0: 不帅。
1: 今天第一眼我看您看到儿子的时候，当时还不敢去抱是吧？
0: 哦，对。
1: 当时为什么还不敢第一时间抱呢？
0: 因为当时是我心里硬了。
1: 哦，其实就当时喉管都硬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哦，是。
1: 对，千言万语如鲠在喉了。当时，但我们其实有很多话想给儿子说。但千言万语都在那一个拥抱里面。
2: 你看这张照片，胡龙一遍遍地劝着妈妈：“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别哭了。”可是你仔细看，母亲的眼睛已经流不出眼泪。34年，她哭过太多次了。孩子被抢走那夜，她哭；醒来不见孩子，她哭；每年过年，每个中秋，每次梦见儿子，她都哭。到最后，右眼哭瞎了。如今儿子真的回来了，就在她的眼前。他却只是看着他，不是不想哭，是这34年眼泪早就流尽了。胡龙劝母亲不要自责，可是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人也一直放不下，就是当年孩子被抢走时和母亲一起遭遇殴打的还有外婆。34年来，外婆始终觉得是自己没有护住外孙。接下来胡龙要赶去云南的昆明去看看外婆，这场迟到了34年的见面又会是怎样的场景？
3: 和父母亲人团聚后，胡龙说心里还牵挂着一个人，那就是自己当年被抢走时和母亲一起被打晕的外婆。
4: 大妹，我们外婆长得和妈妈应该很像吧？
5: 很像，简直是一模一样。但是外婆这么多80几岁了，她头发都全白了。
3: 5个小时车程后，胡龙和妹妹抵达了昆明寻甸，外婆就住在这里。
6: 小舅，
7: 哎，
6: 那个我是胡龙，
8: 怕胡龙。
7: 哎呀，好久没见了呀！
6: 舅妈，
8: 10年，
7: 好想你们，我也好想你们，走，激动，外婆。
8: 再见，
7: 外婆在下面。
3: 来接胡龙的是他的小舅和舅妈，一见面，胡龙就迫不及待地问起外婆的情况。
6: 在外婆在哪？
9: 外婆在那里。
6: 哦，就他
9: 拄着个拐杖，然后在路边等
6: 着。哎，小舅，外婆是，86了是吧？
9: 对，
6: 86。
9: 对。
6: 要不我先上去问一下，看外婆认不认识我？你们不要说，行不行？
9: 好，可以的。
6: 我先上去问一下，看你们不要说，我要问一下。对，我上去问一下，你们不要说，我看外婆认不认识我。
7: 好的，好的。
6: 啊，你们不要说。
3: 顺着舅舅手指的方向，一位老人佝偻着背。站在远处的马路边，朝着车流张望。
6: 你认识我不？
10: 胡龙，
6: 你认识我啊？
10: 啊，
6: 你认识我外婆？我很像妈妈吗？
10: 啊，前面宝宝出现了。
3: 让胡龙意外的是，自己2个月大时就被抢走，和外婆34年未见，可一见面，外婆竟一眼认出了他。
6: 你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下面有姐姐们呀。
9: 好，来来来，
10: 我先回去再跟外婆聊。
9: 走吧。
6: 好。哎呀，外婆走。
10: 走啊，
9: 小心啊，有车，我们在对面啊。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
6: 我没说，你还认得出我啊，外婆？
10: 像了吧？
6: 我和小时候长得一不一样？
10: 嗯。
6: 哎，外婆，我长得和小时候一不一样啊？
10: 人家宝宝跟小明人家都去。
6: 哎呀，这有个坎，你慢点。
10: 二楼上上的。
6: 上二楼哈。哎，你慢点，慢点，慢，不要着急。
10: 摔了，真的摔得很了。
6: 摔一下。你看看，你看看我，看看我和小时候有没有一样，是不是一样？
10: 嗯，太像了，一点肉都没有，娘们几十年了。
6: 啊。
10: 有，没想到是看你咋不笑，看
7: 你。哎，高兴不？高兴吗？
10: 不行，哪怕一辈子看不见了。没想到是你还在摘眼儿，要么我去呀，去死去活，前生机会。
6: 我知道，我知道。
10: 要么去死给活上去。
6: 嗯，我知道，我妈就是为了我，她都。
10: 连爸爸一起，你去我都去，好好活。我说生一生。
6: 外婆，
9: 你不要哭，
6: 我都回来了，你不要哭嘛。

0: 咱们都是一家人，咱们都一家人，不要哭了。当年的事情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回来了，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我不要哭了，外婆。
1: 没想到你还在看你的你。
0: 对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2: 34年后，86岁的老人终于等来了那个被人从自己手中抢走的外孙。
3: 那时候面临千万困难，都没想到我是父母还在在。
2: 一顿迟来的团圆饭，终于化解了12000多个日夜的思念。人世间正在播出。86岁的外婆一直拉着外孙的手不肯松开。反复端详着眼前这个男子，生怕一松手他又不见了。34年了，他无数次梦见这个外孙，可每次醒来枕边总是湿的。老人说他至今还记得外孙出生时的可爱模样，
3: 笑笑口口的一个。
4: 你喜不喜欢？
3: 喜欢的嘛，想见了都找不着子啊。还没想到这89了还在看着他。
2: 而说起事发凌晨外孙被抢走的一幕，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3: 那时候面临千万做梦，都没想到我是父母还在在你的名字就生下那天我就给改了，就不像你啊。
0: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放不下我。没事的，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回来了就好。
2: 胡龙告诉外婆自己离家34年，也错过了外婆34年的生日。今天他要亲手给外婆煮一碗长寿面，弥补这34年的遗憾。外婆坐在一旁，看着外孙给自己煮面，动作有些笨拙。一老一少，一碗面，蒸汽袅袅升起，散在不大的厨房里。外婆端着这碗面，每一口都吃得格外认真。这34年没有白等。一个终于回来的孙子，一碗朴素的面，一个不用再等待的下午。
5: 今天我们能在这里重聚啊，也是相隔30多年啊，然后也算是破镜重圆。好，今天我提议我们全部啊欢迎胡龙回家，我们一起干杯啊。
4: 谢谢。
2: 不大的小院里，家人们簇拥在一起，每一张写满思念的脸庞都汇成了一句话：欢迎回家。
6: 欢迎回家。
7: 回家。
5: 一二三，干。
6: 干。
8: 34年，胡一林夫妇从青丝到白发，终于等回了儿子胡龙。母亲的泪，父亲的沉默，外婆的自责，都在团圆这一刻有了安放。从福建到贵州，从贵州到云南，胡龙走的是一条迟到了34年的回家路。这条路上有警方的坚持，有志愿者的热心，还有一家人从未断过的念想。爱能跨越时间，亲情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无论相隔多远，分离多久，终能指引我们回到彼此的身边。愿人间等待皆有回响，愿所有离别终得团圆。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再见。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8: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9: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0: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中央纵队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快顶不住了，子弹也快炸光了，
1: 顶不住也得给我顶！
2: 你可真是，也不好推！
1: 告诉兄弟们，就算用牙咬，用石头砸，也得给我顶住！
0: 对。

0: 你们别开枪！啊，别开枪，别开枪！放我们过去，放我们过去吧！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
2: 是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
0: 怎么办呀？
3: 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4: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假扮的？
3: 你们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
1: 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
5: 是
6: 是
5: 是
6: 是。
1: 你们过来吧！
0: 哎，
7: 乡亲们，快快快
0: 快快，跟上啊，都跟上！
8: 廖总，
0: 后面跟上啊，
8: 走。
0: 跟上，跟上，你都跟上了。快，快跟上！
9: 快快快点！
0: 好，好，好，
9: 快点！
0: 走。

孟队长怎么来了？差点忘了，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0: 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啊！

放开我！放开！

兄弟，哎呀，查吧！难道你身上东西藏的鲜血，白白的披光了？

还疯狂。

0: 海洋，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手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 恐怕也是九死一生啊！不重要，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
1: 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
2: 保重。

0: 二哥，巡捕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二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就到你的一声令下了，出发。
1: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2: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1: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2: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1: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 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2: 你决定了？是。好，出发。
3: 坚持坚持啊！好，走，帮你一下，快啊！谢谢啊！好，哎呦，哎，没事吧？哎，谢谢啊！谢谢啊！谢谢！
1: 走走走！
3: 哎，这位大哥。 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你们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4: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5: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爹，我饿。乖儿子，
4: 爹，我挺饿。
5: 咱们都前面得想办法啊。爹，我想想办法啊。
4: 乖儿子，
5: 到前面
3: 去。
5: 求求你们，一定要
3: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0: 我先把这个赶紧拿着，孩子吃啊！还当娘，先拿着，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

0: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1: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0: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
2: 你就是待着。
1: 好。
0: 老三，
1: 嗯，
0: 从一二八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的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

0: 自己想的答案。
1: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守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守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0: 怎么了？脚扭了一下。怎么没事吧？
1: 刚才脚扭了一下。那你刚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0: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抬，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行啊。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

0: 线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天生游会再见多会。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8: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0: 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啊。辛苦了，担架放那儿了。
1: 放那边。
0: 二哥，下午怎么办？等天黑，去远航。走。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啊。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别瞎说。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守军队准备的。
2: 振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
3: 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拿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
2: 仁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3: 对了，大齐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那你们大哥呢？
4: 我回台。
3: 你可怎么了？快说呀！
4: 我哥他在上海。

0: 任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银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2: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刀。
3: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4: 是呀、
2: 啊。小日本进攻经过墨镜城，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混入城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这个百人斩见阎王。
5: 啊，杀得狗痒痒的。
6: 好，好，
5: 杀
6: 了他。
1: 哎呀，
7: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6: 哎，哪能呢？
7: 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呀。
8: 两个三啊，看看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6: 哟
7: 哟，
6: 哎呦
7: 哎呦，
6: 好家伙，
8: 好家伙啊！哎呀，
6: 怎么样了？
7: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0: 这儿还有呢，哟，这么大啊！来，哟，
1: 老三，今天晚上借用这个干掉那个毒鞭。嗨，
2: 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1: 来。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
2: 哎，大气就是实在。
3: 行了，待会儿的休息吧。林峰，
4: 啊。
3: 安排兄弟们轮流盯上。
5: 好，
6: 走，大壮，
7: 来，收拾收拾，
8: 那我们来。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你给我翻老实点啊！怎么能打你？给我走！
1: 我不去。
3: 走，看看去。走，走，走，我把你这赔钱。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我把你这赔钱。
0: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你们谁啊？我们家是用着你们管了，
3: 嗯，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0: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
4: 皇你大！哎呦，啊，
3: 哦，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5: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3: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5: 他是我叔，新月楼，新月楼。

1: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2: 你不等着啊！你不等着！
1: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那这样吧，
2: 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3: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来，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嗯。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 好多好多人！行了，小曼，没事啊，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嗯，赶快吃啊，趁热吃。
4: 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她们的遭遇都很惨。
5: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2: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儿，志远哥，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月楼的情况。
4: 好，我知道怎么做。
6: 好。

0: 梦琪，嗯，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2: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2: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2: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2: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搅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3: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

0: 你们先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1: 多谢洪营长。好，走了。
2: 姐，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了。放心吧，没事的。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 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呀，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3: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2: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
4: 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5: 这，那个小曼怎么样？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
2: 你觉得他能帮我们吗？
5: 肯定不行。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就说现在。
4: 估计他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我要他做的只是送封信。
3: 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没错。
4: 失误大意了。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3: 啥？
4: 我知道会很危险。 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3: 我不同意。
4: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3: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4: 我有分寸。
6: 放心吧，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4: 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当然了，相信我们。嗯，二哥。
3: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
4: 嗯，那我答应你们。
3: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4: 我知道，放心吧。
6: 他们家就在前面，姐，这就是我叔家。
4: 没事儿，走。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1: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肾脏腹。
2: 是的，叔，前两天达尼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

0: 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1: 20个大洋。
0: 20块大洋？嗯。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该他卖15个大洋了。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 10个就10个，给钱。
0: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0: 说。你以后不准再卖小麦。这个你放心，有你儿。
2: 我管他干嘛！胡老六怀疑你了吗？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烟鬼。
3: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为上。
1: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儿。
2: 哦，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4: 新月楼距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 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0: 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
1: 嗯，
0: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嗯。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

0: 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嗯、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嗯、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嗯、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

0: 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

0: 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

0: 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当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着的疑问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中央纵队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

0: 2026年10月9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多彩假期收官，全省各地系列促消费活动带动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一碗米做的凉面是广元人从小吃到大的早餐，更是广元最动人的人间烟火。鲜香无膳，软糯细嫩，达州大凤羊肉凭借独特口感成为无数食客的秋冬标配。
0: 国庆假期，全省以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为牵引，联动开展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消费品以旧换新、票根惠民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带动消费市场热度攀升。
2: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在成都东郊记忆，一批成都造机器人前沿可穿戴数字装备集中亮相，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拍照，
3: 让我们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是停留在实验室和工厂，更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的潮玩大街，和我们的假期生活能够融为一体。
2: 作为全省新一批40个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之一，江口沉银博物馆新增祈福签派送、双线寻宝等内容，并每日安排8场沉浸式古风演绎，
4: 就有非常丰富的表演，参与感挺强的，值得推荐。
2: 据监测，国庆假期全省160个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累计吸引客流超250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220亿元。一张小小的票根也成了撬动消费的新支点。国庆假期，泸州酒药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唱，当地依托音乐节发放16万份泸州有礼大礼包，同步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机制，凭票根即可享酒店住宿、美食品鉴、特产展销等多项优惠，带动消费超2亿元。除了票根惠民，消费券也为节日市场添了一把旺火。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期间，四川面向全省发放蜀里安逸餐饮消费券。在雅安雨城区一家火锅店内，不少顾客结账时会熟练打开云闪付，出示消费券直接抵扣。
5: 那我今天来消费，我500块钱，我就只出350，我就减少了150。
6: 政府的这个补贴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有90%都是用的这个云闪付的补贴。
2: 与此同时，消费品以旧换新也迎来升级扩容，为居民升级消费打开新窗口。10月1号起，四川在原有基础上新增10类补贴品类。在达州，城区多家家电卖场客流明显增长，不少市民借着新政策入手心仪智能产品。
7: 早就想换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好国庆碰上这个新补贴，算下来直接省了600多块钱。
2: 依托国庆消费契机，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量达42.8万件，拉动消费19.5亿元。其中新增的10个自主补贴品类，国庆假期销售3.1万件，拉动消费1.1亿元。据四川省商务厅监测，国庆假期全省550家重点

0: 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44.9亿元，同比增长3.4%。据银联商务大数据，全省线下共发生消费2.5亿笔，同比增长12.1%，消费金额869.6亿元，同比增长6.1%。
1: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各类休闲玩法花式上线，运动度假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过节新选择。比如说攀岩、匹克球、普拉提这些小众运动，这两年也是慢慢在省内各市州火了起来。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这些小众运动是如何在省内各市州扎下根、蓬勃生长的。
2: 岩壁上喝咖啡，溶洞里探险，这里是乐山市沙湾区大溪沟户外运动基地。依托天然的岩壁与溶洞，飞拉达、攀岩、绳降这些户外运动在这里落地生根，吸引了各地游客来到这里亲近大自然，解锁户外运动新潮体验。
3: 我是从陕西汉中过来的，去年带孩子过来了，体验了洞间奇妙的生物，然后今年过来带孩子体验那个洞间飞拉达。因为平时他接触不到这种，就是比较与亲近大自然的一些项目。
4: 天然的岩壁和溶洞是户外运动的底子，真正让游客愿意再来的是探险加科普这套组合。家长带着孩子在洞穴里看生物，在岩壁上练胆量，成了大溪沟独有的新奇体验。
5: 这个产品的区间我们在398到888，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户外运动其实这两年参与进来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每年我们大概有个30%到40%的一个增长量。去年一年我们的整个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6000到7000人左右，那么今年我们到目前国庆为止，现在已经超过了7000人。
4: 山野运动持续升温，如何让户外经济的红利真正惠及村集体与普通村民？当地通过流转20亩村民土地，村民得租金，餐馆有客源，村集体有收入，一项运动便带动了就近就业、服务业增收等多重效益落地见效。
6: 我是当地人，以前是一名篮球教练，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这里挺适合我，因为我觉得我也挺喜欢这个户外这个行业。然后现在工资的话也会比以前每个月会多2000多、3000多，现在可能6到8000左右，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
4: 同样是攀岩类运动，换一座城，运营逻辑就完全不同。在德阳，全城唯一一家室内攀岩馆在今年五一假期刚开业时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可假期一过，散客量随即快速回落，主理人转而摸索出一套适配本地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打法。
7: 整个的运营方向侧重是放在社群这方面，我们活动分类主要是一个互动，类似一些竞技性的小游戏，组织本地的岩友们一起来参与，还有就是打卡类的，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打卡出片。
8: 最开始是觉得德阳很无聊嘛，什么活动都没有。在德阳开了这家店之后呢，把年轻人们都汇集到了这里，给德阳带来了非常的新鲜的力量。
4: 如果说德阳的攀岩靠的是经营者自己造风，那么泸州的匹克球靠的则是整座城一起搭台。这项趣味性强的小众运动近年迅速走红，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标准化球场供给不足的问题随之凸显。泸州当地投入95万元财政资金，在19个乡镇社区新建标准化球场，50多片场地很快全面铺开。
9: 泸州目前是我们四川省第一个成立了匹克球协会的城市，目前我们已经建好投用的匹克球场馆已经有5家，场馆的片数已经达到了50多片，包括一个正在建设的匹克球公园。泸州目前是四川省除了成都以外匹克球项目发展的最早最快的一个城市。
4: 场地铺到了家门口，赛事活动也同步丰富起来。泸州打造高低结合的赛事体系，顶级赛事拉热度树品牌，本土村 PK 沉基层贴群众。目前匹克球已为泸州撬动综合消费超7亿元，下一步当地还将出台最高200万元的赛事奖补政策，推动项目进校园，把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长期运动习惯。
10: 泸州应该是成都之外最多的专业场地的地方了，场地也都是在我们市中心，过来10来分钟的路程就非常的方便。
4: 而在广安，普拉提这股运动新风直接吹到了社区楼下。白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的站点，从最初40名会员起步，如今已扩容至200多人。 撑起这个规模的不是低价引流，而

0: 是一套双向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居民以公益课低门槛入门，社会组织靠市场化服务自负盈亏，社区则用低偿收益反哺居民日常运动需求。
1: 离我家比较近，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而且在那个地方啊，我收获了很多的朋友。
0: 和主理人们聊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既守住专业运动的品质底线，又结合各地禀赋灵活调整运营思路，有的依托山水推出特色产品，有的深耕社群拓展消费场景，有的搭建场地赛事体系，还有的下沉社区探索公益市场路径。当下四川体育消费的新空间正被不断打开，更多元的运动生活方式正在这片土地上逐步扎根蓬勃生长。
2: 一碗米做的凉面是广元人从小吃到大的早餐，更是广元最动人的人间烟火。鲜香无膻，软糯细嫩，达州大凤羊肉凭借独特口感成为无数食客的秋冬标配。
3: 今天是10月9日，早安。青涩酿成回甘，风雨萃成饱满，沉淀终会结果。今日早安寄语：秋来平安，好果自来。
4: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四川省文旅厅发布消息，咱们四川呢新增了4家国家4A级景区，分别是攀枝花阿蜀达四季花海景区、内江崇龙山景区、达州云峰茶谷旅游景区，还有甘孜两须河景区。不光有景区上新，还有10个地方获评省级旅游休闲街区，风格各有特色。比如走三线工业怀旧风的攀枝花城市原点街区，主打熊猫主题的休闲街区雅安熊猫绿岛，感受藏式风情的阿坝九寨慢时光等等。喜欢旅游的朋友可以做好攻略，亲自到现场去感受新惊喜。再来关注气象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寒露至秋一深。其实成都已于9月9日正式迈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今年成都入秋较常年偏早3天，为近8年最早。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秋季9到11月平均气温为18.1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8摄氏度。眼下正是季节交替时，早晚气温偏低，大家要记得适当添加衣物，出门随身备好雨伞。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说起广元味道，不少广元人呢脱口而出的就是广元凉面。凌晨4点的街头，老店已经炊烟袅袅。跟着记者扎进开了30多年的老凉面店后厨，去看看这碗广元人从小吃到大的早餐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门道。
6: 朋友们，现在是早上4:25，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元南河街道的一家老凉面店的门口。听说呀，广元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凉面开始的，让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是怎么个事儿。
7: 我们这个凉

0: 面它和普通的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普通的面条是小麦做的，我们这个是大米做的。
0: 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个工序它到底是如何完

0: 做好的米浆平铺在蒸笼上，把握好时间，最后配上我们调味料就好了。
1: 现在凉面已经做好了，你喜欢吃啥子口味的？麻辣味吗？酸辣味吗？还是糖醋味？
2: 酸辣味。
1: 啊，好的好的，糖醋酸辣。
2: 在这闻着已经有米的香气了哈，已经非常期待这个凉面到底是什么口感、什么味道的了。
3: 大家看诱人不？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如何。真的特别筋道，特别好吃，特别嫩滑。
1: 米要选好，火候要掌握好，调料要用好，调料要用最好的，油也要用最好的油。好，一定要讲技术。我三十几年摸索出来的这个是，淡季4点钟起床，旺季的时候11点过起床，啊，那个时候非常的忙，很累，但是听到客人说你们家的味道真好，还是原来的老味道，哎呀，我的辛苦付出都没有白费，我心里很踏实。
2: 我们来到这家店不过3个小时的时间，就看到了络绎不绝的食客来这里品尝凉面。所以说凉面对于广元人来说的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食。
4: 一个广元的标志，我感觉是我们的广元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吧，肯定这个凉面就一直是我们的那个必备品嘛。还不说广元的特点，也就是一个，我也觉得
5: 它的这个口感或者它的味道，特别是价格实惠。
6: 从2010年在这儿吃了。
2: 2010年啊啊！现在已经16年了。你觉得他们家凉面怎么样？
6: 好吃。
7: 真的好吃，它干净卫生，真的还吃的，我们吃到还想来，天天就在这儿吃。
8: 我在这边吃很多年了，毕竟它的口感符合我的口味，它的凉面比较糯，比较软。
9: 凉面呢，它的口感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吃哈。感觉他们说的好吃好吃，我觉得有好好吃嘛，我就说来试一下嘛，结果吃的真的是不让我们失望，真的挺好吃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些时候我们朋友约到一起来吃凉面，就是这样的。真的他的口碑就是说广元很多凉面哈我们都吃过的，觉得他这个凉面是非常有独特的，就是味道。
2: 天已经大亮了，凉面这一碗非常寻常的早饭，它不仅仅是果腹的美食，更是时光沉淀下来属于广元独有的城市记忆。
10: 秋风渐凉，气氛骤降，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是秋冬时节最治愈的烟火美味。在达州，家喻户晓的大丰羊肉凭借着鲜香无山、软糯细嫩的独特口感，成为了无数食客的秋冬标配。
2: 就是这家，老板，哇，好多食材呀！看着这个肉，我估计今天大伙儿也知道我们要吃什么了，那就是大丰羊肉。那我们既然来了，就不白来。今天我也跟着师傅偷师学艺一下。
11: 可以，没问题。你看着我做吧。
2: 好。
10: 大丰羊肉是源自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大丰社区一带的特色美食。因为大丰本地山羊较多，当地老百姓就地取材，一步步将其制作成为达州家喻户晓的招牌乡土菜。新鲜是大丰羊肉的立身之本。店主坚持选用当日现宰的本地山羊，最大程度保留羊肉的原生鲜味。第一道关键工序便是羊肉焯水，这也是保证肉质软糯不膻的核心一步。
2: 那这个羊肉在焯水之前是不是好洗吗？
11: 不用，就直接用开水加锅，就把那里头的泡沫打干净，必须要把它起来。
2: 那淘洗之后有什么坏处吗？
11: 淘了的话，绝对它会柴的，还不可糯。
10: 很多人不爱吃羊肉，都忌惮其自带的膻味儿。而大丰羊肉之所以能圈粉无数，核心秘诀就在于。

0: 其做法可以去除膻味，锁住肉香。
1: 要生菜籽油炒的，油不要放多了，要把羊肉水起要炒干，要点放盐巴了，把煮的豆瓣把它炒香，它把羊肉的膻味可以压到起，再放两颗干辣子，要是几十年就吃那个煮的，少许点味精，再放少许点鸡精，那炒好了啥子都不加了。
2: 刚看陈师傅炒制羊肉的过程，真的就应了那句话，新鲜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只要我们的食材够新鲜，我们火候把握的够好，这个味道就可以出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炖了吗？
1: 对呀。
0: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炖羊肉的事情就交给店主妻子唐安燕了。
3: 我们开了有十几年了，他就负责炒菜，我就负责打下手，各司一行，各做各的，配合得还是很默契。
0: 好肉配好汤，鲜味再升级。店里每天清晨都会提前熬制一个半小时的纯羊汤，用来炖煮羊肉。炖煮时搭配新鲜萝卜，按照1:1的比例配比，中和羊肉燥热，丰富口感。
3: 因为我们经常要炖羊肉，2斤、3斤那些都是分开炖的时间，所以说高压锅都比较多，有8到10个左右。按照水烧开，压15-6分钟。
0: 也不知是大家闻着羊肉的香味而来，还是本就以此地为目的地。中午时分，顾客接踵而至，厨房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4: 我们前头7年就在吃，他那边面老店。对，那回他发朋友圈，我看到了又过来了。我们一直都认为他那个味道不错，其他地方的没他那个正宗，他那个酸。
0: 坚守地道风味，口碑沉淀可远。十几年深耕一味，店内日常客流稳定，节假日更是客流爆满。
5: 哇，陈师傅和唐姐终于忙完了，生意特别好。我看现在今天2点钟哈才忙完，平时生意就这么好吗？
3: 高峰期的话，一天100多人。
5: 今天做了这么一桌这个美食，来给我介绍一下吧。
1: 那就是红烧炖羊肉。
5: 这个招牌菜。
1: 那是炖羊肉。羊肝儿。
5: 羊肝儿。
1: 那是羊肚。
5: 羊肚。然后羊血。
1: 那是羊血。
5: 是吧哈？这么多美食，我先尝一下这个吧。特别暖和。感觉就是一下子就把胃暖起来了。我再来尝一下这个羊肉，好好吃。我觉得这个羊肉特别嫩。
0: 一口羊肉暖秋冬，一味初心守乡土。没有花哨的营销，没有繁复的技法，陈九波夫妇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天然食材，传承传统工艺，用一锅锅热气腾腾的大方羊肉，留住了大巴山最质朴的烟火味道。
6: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块跑道藏着两组完全不同的声音，一边是旧时光，一边是新热爱。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将镜头落在了泸州原蓝田机场音乐节现场。穿梭在人群里，我们的记者把目光停在了脚下这条旧跑道上。
2: 脚下黝黑的沥青是老蓝田机场留给泸州的城市记忆。
7: 这里是中国第一条混凝土跑道机场，也是抗战驼峰航线上重要的物资中转站。1945年，8.6万川南民工仅凭人力60天强建出这条跑道，援华物资飞越群山，经驼峰航线运抵这里，再转运到抗日前线。此后数十年，这里作为军民通用机场，开通民航航线，迎来送往南来北往的旅客。
2: 而现在鼓点落下，年轻人正站在同一片跑道上，随着音乐的声音一起歌唱。
7: 跑道本身没有大规模翻新，只是换了一种用法，雨水漫过路面裂纹，上面密密麻麻印满各地乐迷的脚印。曾经承载通航任务的空地，此刻专门装下年轻人滚烫的热爱。场地还是那块场地，在这里上演的故事早已换了模样。老机场已经连续3年迎来音乐节盛会，每一届都有全新阵容，不同曲风，乐迷因音乐奔赴于此，

0: 在律动中感受现场，脚下这片土地的抗战记忆，借着一场场演出被更多年轻人知晓，古老跑道也多了一段青春的印记。
1: 南天老机场见证了泸州数十年变迁，沉淀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我们在此举办音乐节，不仅是为大家奉上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更是盘活闲置存量资源的一次积极探索。依托音乐节汇聚的人气，让更多外地游客与青年朋友走进南天机场，读懂抗战历史，让这片承载岁月的旧址重焕新机。
0: 热闹总会落幕，歌声终会停下。这场音乐节最打动我的，从来不是绚烂的舞台，而是这场跨越时光的相遇。曾经沉寂的老跑道没有被遗忘，年轻人带着热情奔赴而来，旧土地托举起一场青春狂欢，属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就这样伴着歌声继续生长。
2: 接下来我们走进资阳市雁江区丰峪镇长河村，去认识平内画传承人、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王大顺。他把好手艺传授给更多人，帮助大家实现增收。
3: 我叫王大顺，从小就喜欢画画，在外面打磨锤炼多年，我做的作品也远销海外，可是我始终还是惦念家乡。2019年决定回到资阳村里。我是在1994年5月份的时候，在湖北衡水那边开始接触到专门画画的工厂，6月份我就过去开始学习平内画。平内画那个技术呢，本身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你能够坐得住，能够坚持。考验的是眼、手、脑近乎苛刻的配合，每一笔都是对空间感的精准把控。我在学到平内画技术后，到广东珠海一家台资企业里头从事平内画样板的设计制作的时候，看到他们工厂里头从事的完全是手工生产的产品，就萌发了把玻璃瓶的外材和内画技术都带回老家传授和生产的想法。我回来过后呢，就把在这个平内画里头就融入了一些资阳的元素。我那个作品呢，包含资阳的非遗、变脸土火，还有标志性的大雁，以资阳元素为主要的一种文创。依托那个乡村工匠工作室的那个必有那个契机，可以充分利用民工市场，或者妇联，或者职业学校。自己爱好和喜欢做的事情，累也快乐，同时呢还能够带动大家学习掌握这门技术，能够增加家庭收入，我就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这两天，峨眉山脚下的峨秀湖，百亩向日葵迎风盛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金灿灿的花海。

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18到23摄氏度。华龙阴转小雨，零下1度到8度。青城山小雨，15到20度。

0: 德昌晴14到27度，庐山小雨17到21度，达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浦江小雨18到23度。岳池多云转阴18到27度，大邑小雨转阴18到24度，延边晴16到29度，岳西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盐津小雨16到21度。德格多云转小雨2到17度，小津多云转小雨7到21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1: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2: 咦，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0: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
3: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0: 是。打开监狱大门。
4: 哎，是是是是。
2: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5: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3: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0: 啊，是啊。
5: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0: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5: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
0: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5: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0: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5: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0: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5: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3: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5: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0: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

0: 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1: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30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0: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2: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3: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4: 哎，林娜，
3: 你拽我干什么？
4: 这
3: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30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4: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3: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1: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1: 没有啊，
2: 没有。
1: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2: 哎呦，
0: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30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2: 哎，对，
1: 再找找。
2: 那我也再找找。
3: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
1: 找到了，
2: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
2: 啊，没错。
0: 我们买了8:30的票。
2: 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0: 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这，啊，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0: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4: 走走走，回去教训。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2: 哎，这林娜，我们也是。
3: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2: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 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
5: 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

0: 不要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1: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0: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1: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民？
0: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民。
1: 什么意思？
0: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1: 巧合？
0: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1: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0: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民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1: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1: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0: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1: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是。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

0: 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 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定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

0: 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